0: 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预防接种的一般原则：一、注射疫苗的部位通常为上臂外侧三角肌处和大腿前外侧中部，卡介苗选择上臂，一般为左上臂。二、当多种疫苗同时注射接种，包括肌内、皮下和皮内注射时，可在左右上臂、左右大腿分别接种。三、早产儿如医学评估稳定，并且处于持续恢复状态，按照出生后实际月龄接种疫苗。四、接种起始年龄，免疫程序表所列各疫苗剂次的接种时间，是指可以接种该剂次疫苗的最小年龄。
2: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4: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5: 我是主播李玲。
6: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5: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4: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五月份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约17.85万亿元，同比下降4.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约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4%；货物进出口总额约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
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二季度以来，受国际环境复杂变化、国内结构调整压力等影响，部分经济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一些企业经营面临困难，但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面对外部形势和内部压力，外贸成为五月宏观经济运行的一大亮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用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韧性强大16个字概括了当前外贸的鲜明特点。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45万亿元，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6.9%。
5: 外贸的韧性离不开稳定多元的市场布局。一到五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的进出口额都实现了2位数增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额增长13.6%，占进出口总额比重已经超过一半。
4: 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军。一到五月，机电产品的出口同比增长18.4%，占比超过60%。集成电路、电脑零部件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出口表现亮眼。同时，我国绿色低碳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凸显，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出口增长40%左右。
5: 展望后市，粤开证券研报认为，从全球科技产业发展趋势来看， AI 对出口的带动作用仍然处于上升阶段，未来有望成为推动中国出口增长的新引擎。
4: 在外贸增长的同时，我国投资消费增速都有所放缓。数据显示，五月份社会消费品

0: 流动总额同比下降 0.6%， 其中汽车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金银珠宝类的零售额同比都出现了较大降幅。
1: 傅林辉表示，商品零售额有所下降，主要由于去年同期基数比较高，大规模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及618对去年基数影响比较大。今年五月份商品零售下降的也有部分地区受高温多雨因素影响居民的线下消费。
0: 那么该如何理解这个消费数据呢？傅林辉表示，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我国商品和服务销售规模总体继续扩大，结构上呈现了不少亮点。比如今年一到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同时呢，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 10%。
1: 展望后期，傅林辉表示，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关注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启动，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后全新亮相，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AI 助手智慧小招可以实现24小时随问随答。
0: 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的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只要输入您的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的筛选条件，系统就能快速检索，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1: 另外呢，这个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测评工具，帮学生认清特长、找准定位、规划未来。
3: 其实我在20多年前填报志愿的时候，我的高三老师是给我很多帮助的。他认为啊，填志愿就是一种信息数据分析，然后他觉得就像我们现在今天会说画像，就对学生的画像来讲，我的老师认为他和我的爸爸妈妈应该对我这个画像最清楚，
0: 比较了解
3: 啊。对，
0: 有的时候可能比你自己都了解，
3: 是
0: 因为自己的有时候兴趣爱好会主导我们的一些方向和想法。
3: 所以呢，现在可以想象，大家在这个比较焦虑的情况下呢，希望自己每一分都货真价实，在高考考场上的每一次努力都能有一个很好的回报。所以有一个比较糟糕的现象，叫韭菜比镰刀都多。但是所有的过去的这一切在今天的 AI 数据面前都可以化解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我们用这个 AI 填报，让他去查一下什么普通批次、第几批次、宿舍条件、就业的方向，这不就全都查到了吗？
0: 对，
3: 家长心里是不是就一下子就有底了？
0: 就是在我心中呢，去年的年初啊，属于咱们的人工智能元年、AI 的元年。那个时候它出来的时候，有人说它取代的行业，其中就提到了志愿填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网上搜索各种信息的时候呢，可能不知道怎么去搜索，这个时候它能帮你整理。而且呢，其实也还是劝所有填报志愿的家长和同学们啊，因为每年都会说到这个话题。不要想着我一分都不浪费，往往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呢，我们可能会做出一些不理智啊，或者是不合适的选择啊。
1: 主要是他能够做一些这个整理，比自己要单向去查可能能省很多的力，
0: 给你提供参考嘛。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针对这个幽灵外卖等乱象啊，目前的一些进展。
0: 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者是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
1: 试点工作的核心是依托全国统一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推动入住资质审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电子营业执照在其中扮演了信任基石和技术抓手的关键角色，具体体现在三个真上。
0: 来，咱们看看这三个真。一是有效的核验真人，确保经营主体的身份和意愿的真实性，有效拦截了套照入网的行为。二是有效核验真证，实现了证照信息的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假照假证的入网。三是有效核验真店，实现全过程监管，让每一家入网门店可查、可管、可控。
1: 这三个真可真的太重要了。近日，切合旅游拍照聚会打卡的次抛一再次呢，在年轻区

0: 平底冲走红，这类服装单件售价不足50元，在各大电商平台月销动辄上万件，但是质量问题和卫生隐患也令消费者担忧。
1: 这次抛衣的销售逻辑啊，和咱们这个一次性的用品类似。
0: 哎，
1: 不少年轻消费者呢追求潮流，对短时穿搭的需求持续攀升，但是呢又不愿意为低频的穿搭，就穿不了几次这样的一个场合，付出太高的成本，就选用一些涤纶啊、雪纺啊、牛仔布这些廉价面料制作的次抛衣，款式呢很新颖，生产效率也高，出片呢他们也感觉效果很好，穿一两次就丢弃或者是转卖了。
0: 据报道，不少次抛衣缝制工艺简陋，线头杂乱，易破损变形，有一些呢甚至开袋就散发着刺鼻的气味。更值得警惕的是，次抛衣流入二手市场之后，衣服上残留的汗渍以及化妆品等等难以彻底清理，细菌和微生物大量滋生，衍生出叠加式卫生隐患。
2: 买好穿久才划算，别让次抛成习惯。就是这种衣服，它的劣质面料会暗藏着一些甲醛，可能对身体有伤害，而且还含有这种致癌物。这甲醛它就是一个一级致癌物，所以大家呢还是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就是长远的账啊一定要算，不仅是我们身体健康的长远账，还有整个环境的长远账。那种化纤的面料呢它也不降解，年轻人如果是追求出片啊、赶时髦啊，如果图便宜然后穿一次扔一次，那可能给我们这个环境也会带来相应的负担哈。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下中消协等发布传统工艺品市场三注意，镀金、包铜来冒充足金，低价品冒充高档玉石，用滤镜打造假黄花梨，针对传统工艺品市场出现的假冒伪劣、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发布消费提示。
1: 近年来，传统工艺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消费者关注度持续提升，但同时市场上也出现了不少假冒伪劣、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比如在贵金属饰品领域，不良商家用镀金、包铜、合金饰品来冒充足金、足银等贵金属饰品售卖。
0: 在珠宝玉石领域，不良商家呢，虚标玉石的材质、处理工艺以及产地信息，通过化学方式来处理玉石，冒充天然玉石，以低价品类冒充高端名贵品类。在红木、陶瓷工艺品领域，不良商家以紫檀柳、血檀等低价的木材冒充小叶紫檀、海南黄花梨等名贵木材。部分商家还通过拍摄手法来美化商品，遮掩商品的瑕疵。
1: 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制约了行业的健康发展。那么针对上述现象，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广大的消费者，我们来具体看一看这个提醒。
0: 首先呢，我们选择正规的渠道购买，尽量选择信誉良好、认证资质齐全、消费者评价较高的品牌店铺或者是商场专柜进行消费，切勿通过个人社交账号私下交易。
1: 其次，重视商品信息核验，收到商品后尽快查验鉴定证书以及鉴定机构的真伪，核对证书所在样品图片、重量、材质等信息是否与实物相符。如发现虚假证书、不实机构等问题，及时向消协组织投诉，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0: 而且现在直播带货非常多啊，提醒大家要理性的参与直播营销，警惕主播宣称的捡漏福利呀、限量秒杀呀，这些营销噱头好像不买就占不着这便宜似的。而且也要避免被直播间的美颜滤镜、灯光效果、剧情演绎，甚至是诱导性话术所误导。
2: 酸洗的、注胶的，转身就说天然的，镀金的、包铜的，动不动就来美颜的，卖家嘴上比蜜甜，买家心里绷根弦，主播口号喊震天，其实都是把戏演，把戏演。
0: 你是买过是吗？这总结的非常到位啊。
2: 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你没发现吗？我们总会在财经板块涉及到这样的问题。
0: 是，
2: 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一件事儿，所有的新闻只是有表象不同，归根结底都要大家擦亮双眼。
0: 确实是啊，那我们也别光中消协和那个我们学会来发布消费提示，发布这个三注意。我觉得市监部门呢，当地的一些监管部门，它有一些线下门店，还有一些呢这个线上平台，这个时候呢也是该把你的责任负起来，别总等着提醒我们消费者，让我们自己来解决问题。不是每个消费者都有火眼金睛，不是每个消费者都有专业的辨别能力，得靠你们做这份工作的人来负起责任啊。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I 版支付宝正式发布，命名阿宝，支付宝呢完成全端 AI 化。此前腾讯管理层呢曾经披露微信会开发 AI 智能体，伴随着阿宝的推出，超级 APP 们都在按下布局智能体生态的加速键。目前 AI 版支付宝已经启动邀请测试，后续呢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
0: 记者体验之后发现呢，更新后的支付宝保留了原来的版本和 AI 的这么一个新的版本。 AI 页面呢相对比较简洁，仅有阿宝和资产这两个功能页，可以通过与智能体的对话来调用其他的 AI 功能。
1: 不过呢，管钱这件事儿哈，支付宝没有直接交给 AI， 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这个页面来呈现给用户，用户的余额宝、小荷包等资金明细在这里整合，个人账户的可视化及金融投资的盯收益在这里 AI 化，不过呢，涉及资金变动或者是支付环节需要本人啊，必须是本人来确认。
0: 这也意味着啊，别看你是 AI 版还是什么什么版，在涉及到资金管理这些重点领域， AI 化所要面临的安全风险和用户信任问题仍然需要谨慎处理，边界仍然在被探索的过程中。
1: 那值得关注的是呢，无论是微信还是支付宝，超级 APP 们从功能集合转向智能体中枢正在成为趋势。互联网产业分析师张书乐分析说，在处理部分用户复杂需求时，支付宝和微信都在试图以智能体来兼容平台。

0: 内小程序，包括其他厂商提供的小程序，达成第二桌面效果。作为超级应用，如果不能实现这种便捷用户体验，未来就可能被其他平台吞噬流量和用户活跃度。
1: AI 动嘴不动钱，本人操作过指尖，腾讯微信也跟班，慢上一步靠边站。阿宝名字挺新鲜，安全边界别踩偏，功能越做越完善，日子越过越舒坦。
2: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科技方面，来关注一下我国团队破解高端通信设备核心难题。记者近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获悉，该院研究发展中心通信研究团队联合上海航天电子有限公司，在新型电磁调控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关键突破，成功完成超表面电磁调控核心技术功能样品研制，实现了技术自主可控与工程化落地。
0: 作为未来 6G 通信低轨卫星互联领域的核心前沿技术，超表面电磁调控技术应用场景覆盖面广，适配性极强，可全面赋能商用卫星通信，还有 5G 6G 毫米波基站、通信中继、智能探测等前沿领域，是行业公认的增量蓝海赛道。
2: 在同等的通信覆盖效果下，新技术呢可以大幅减少前端通信设备的部署数量，通信区域覆盖性能提升 40% 以上，单场景设备投入成本呢可以降低50万元，实现了性能升级与成本优化的双重突破。同时呢，研发团队将高端卫星通信毫米波通信终端量产成本从万元级降到了千元级，破解了长期制约高端通信设备装备规模化普及、工程化落地的核心难题。
0: 团队打通了从技术原理验证、方案打磨到工程样品落地的完整链路，构建出成熟高效低成本的技术落地新模式，为后续批量生产、市场化推广积累了扎实的工程经验与技术储备。
2: 我们再来关注量子计算，被认为是下一代科技革命的引擎，那硅基量子芯片则是最有可能推动量子计算规模化应用的技术之一。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8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
0: 中科集团日前宣布，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关键啊，产品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2: 稳定同位素呢，不仅是支撑前沿科技与国家安全的关键基础材料，在核医学成像、精准放疗、核安保溯源、环境追踪、基础物理研究等领域也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0: 中国科学院院士于大鹏认为，这一突破彻底解决了硅基量子计算无米之炊的燃眉之急，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实现规模化比特操控铺平了道路。
2: 好，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视听，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之四》。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玲主持召开党工委委员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组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区贯彻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发展未来产业的紧迫感，充分发挥开发区产业集群、创新人才、要素配套等优势，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推进宁德上海创新中心建设，强化政策供给，积极探索孵化在上海、转化在宁德的跨区域协同模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组工作座谈会精神，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高标准办好青年干部学习讲坛系列活动，组织好七一专题党课，扎实推进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修订相关制度规定，推动学习教育成果制度化、长效化。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玲主持召开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统筹推进开发区产城人融合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国家级经开区的使命担当，主动融入宁德现代海湾城市建设，把各项工作放到全市发展大局中系统谋划、一体推进。要在城市治理上提质增效，突出问题导向，加快补齐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短板，以扎实的治理成效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选优配强基层队伍，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建强社区党组织，持续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日前，市人社局联合蕉城东桥人社部门开展送法入企服务高质量发展主题普法宣讲活动。在东桥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人社部门业务骨干组成普法宣讲团，以政策解读加以案示法加现场答疑模式，聚焦企业用工痛点、政策落地堵点等问题开展宣讲，详细拆解吸纳就业补贴、社保补贴等惠企政策的申报流程，普及职业技能培训、技能人才评价等相关内容，助力企业吃透人社政策，做到应享尽享。宣讲人员还结合本地典型案例，讲解工伤保险、劳动合同管理等高频用工风险点，指导企业规范用工，化解劳资矛盾。当前，市人社部门正积极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持续畅通服务渠道，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以法治力量助力企业发展。
2: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

于是东湖的林探空间便不只是一处喝咖啡的雅座，它是一座观察站，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更宏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囊括了无声的电动船舶，收集阳光的屋顶，杯中的麦秸，以及每一只在此歇脚或永居的飞鸟。这个共同体还远不止于国界，宜欧的命运与鄂尔多斯高原的雨量与宁德东湖的水质紧密相连。红嘴鸥的旅途牵系着西伯利亚的冻土与三多奥的滩涂。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守护的这片湿地，是一个无法分割的生命网络。杯中咖啡见底，余温尚存，抬眼望去，候鸟划过天际，它们的每一次振翅都在重申那个古老的道理：生存本是休戚与共。东湖这海湾之城的福地，以其灵探的实践与鸟语的欢迎，为我们昭示了一条路径。真正的共同体意识是听懂宜欧迁徙的悲鸣，是让我们的发展之路如东湖之星般轻盈无声，最终成为所有生命可以安心栖居、永恒依靠的温暖驿站。这或许才是人类文明最诗意的恋恋红尘。天色向晚，湖面上的鸟鸣渐渐稀疏，归于一种更深沉的宁静。我们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坐着，这一刻仿佛时光也愿意在此发呆。东湖是鸟类的天堂，是天上之湖，离尘不离城。此刻与兄并肩而坐，我更深切地体味到这句话的妙处。在这片海湾之城的怀抱里，我们拥有的不是一个离尘世的湖畔，而是一座向所有人敞开的超级庭院。它安顿的不仅是候鸟，更是都市人倦游的心。斜阳把湖面染成橙红，恍若歌里红色的朝霞，而寒意已悄然浸透晚风。这时耳机里传来那句：当岁月和美丽已成风尘中的叹息，你感伤的眼里有旧时泪滴。听着旋律，眼前的残荷与远飞的鸟群忽然都成了注脚。东湖的草木换界，与候鸟的相聚又分离，它们共同诠释着四季轮回的主题。那是候鸟与草木对东湖这片红尘的眷恋。兄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常坐坐，来这里喝杯咖啡挺好。是啊，常坐坐，与湖光，与飞鸟，与兄弟，与这静好岁月同坐着，洗尽铅华，敬畏生命。这便是宁德，这座海湖之城交付给我们的生活真谛。

0: 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学武汉毕业典礼上，校长弯腰为轮椅上的周俊章多嘴。周俊章2岁确诊脊髓性肌萎缩症，经历14次手术，体内植入28颗钢钉。他用努力和坚持考上大学，并交出一份震撼答卷，连续3年专业第一，直博本校。祝福。23日， 世界最大跨度三塔钢箱梁系拉桥，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拢，大桥主体结构施工圆满收官，为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二期工程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23日， 我国首本英文数据期刊 Data Express 创刊发布，期刊定位为综合性数据出版平台。 北京时间6月24日，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二轮中， 英格兰0-0战平加拿大， 小组赛1胜1平积4分。 在 K 组第二轮比赛中， 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 小组赛1胜1平积4分。 今天世界杯赛场还有2场角逐。 当地时间22日， 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 将于7月4日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2日宣布， 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结束， 总计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 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 22日 至少有36艘商船 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为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数字。 据日本方面消息， 22日 纽约外汇市场上， 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 兑161.93日元， 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 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当地时间22日， 捷克总理表示， 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 计划从2027年9月起
1: 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我这人啊，说话一向有分寸，几乎不威胁别人。如果要问我能给你最大的恐吓是什么，那大概就是那句"你再不对我表白，我就去暗恋别人了"。你好，我是喜欢你，你自己看着办的超甜椒秦瑞。
3: 最近啊，女朋友生气一直不理我，说她需要时间和距离。哎，我就纳闷了，时间和距离，她是要计算速度和加速度吗？大家好，我是数学不太好的自来家正好。都市爆笑男女。
2: 昨天晚上跟媳妇儿吵架了，今天一大早我那7岁的儿子啊，一大早就慌慌张张的跑到他妈跟前，他就说："妈，你昨晚跟老爸吵架了吧？别生气，我可是站在你这边的。"孩子妈妈非常感动啊，感觉昨天晚上的气啊就消了一半，他一把就把儿子抱住了，觉得终于有人站在自己这边了。你说这儿子没白生啊。然后儿子也给予了回应："
4: 妈妈，你可记住了，儿子是帮你的，你可不能学别人那样。"
2: 瞧不赢男孩子出气呀。哥，你是不是怕老婆？当我这么问正好的时候，可能碍于面子，他只是小声的回了一句"嗯"。结果没想到，被小侄子听到了，跑过来对他爸说："爸爸，我也怕你老婆。"今天爸爸在看电视，
5: 6岁的儿子跑过去跟爸爸说："爸爸，爸爸出事了。""
2: 黄什么黄？出什么事儿了？""
5: 我藏的200块钱被妈妈发现了，现在正在屋里发火呢。""
2: 该该，你爸我平时怎么教你的啊？这回看你怎么办。""
5: 不是，我把钱藏你鞋里了。""
2: 啊！""<笑>爸爸，
5: 朋友跟我要去游乐园玩。"
2: 你这是在通知我的意思呀？我听你这口气，你还是征求我的意见呢。
6: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

0: 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1: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高考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不仅是人生的学习生涯里的关键转折，也是由校园迈向社会的必经一步。身份的转变加上环境的大改变，一定会对自身的成长起到强大的作用力。那到底你高考前后有多大的变化，变化了什么呢？首先啊，肉眼可见你的颜值是必定有变化的。第二，相信有了宿舍生活，对于自我的认识也变得更加清晰，那么为人处事的方式会有很大的改变。第三，大学里就有机会接触到实习工作了，必然会带来一些冲击和认知改变，那么性格会随之发生变化。反正吧，在我身上变化是挺大的，关键是家长对我的态度变化挺大的。高考前那会儿，我妈说，你的手是用来写字的，做什么家务啊，来来来来，把拖把放下来。可就在我结束高考的当天晚上，我妈说，不拖地不洗碗，你手留着干什么？天哪。是的，我们要顺应变化，感谢变化，正向的去运用变化，因为点滴的变化都是你的成长。最后希望你卯足劲儿去成长，最后震惊所有人。好了，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高考前后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3: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4: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4: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5: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4: 我遇见了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6: 好嘞。
7: 变丑了，我穿搭一直没有什么变化，都是差不多风格的，主要就是体重。我之前还瘦，然后还有腹肌，谈恋爱过后天天喝奶茶，瘦的时候我给自己打80分吧，现在只能打个30分40分吧。
8: 高考前就什么都不用的，粉底也不涂，眉毛也不画，就天天邋里邋遢那种。学习压力大呀，而且家长什么的也没有资金去弄，
9: 因为该找对象。
8: 高中的只有校服可以穿，然后就最外在的肯定就先是穿衣服、头发什么的、化妆，反正乱倒腾。高考前48，高考后就勉强及格60。学校里美女太多了。
10: 上大学之后可能变化更大一点，开始会做一些简单的护肤啊，可能会早起早睡吧。首先你的话生活费会多一点，然后你会去买一些衣服啊什么的。高三就篮球鞋，大学开始穿一些帆布鞋啊、板鞋。衣服的话，高三的话就是早上起床随便拿一件就穿了，然后现在的话可能会比较看一下就是颜色的搭配啊之类的。高中70分，现在60。我们高中我们出去吃饭嘛，很简单的小餐馆，去点一份盖浇饭啊，一碗面。然后现在你吃饭可能会经常出去吃吧，就是火锅啊、烧烤这种，然后这种东西吃多了就这样。
11: 很大，就等于是换了一个头这样子的。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学的是美术嘛，每天就是起早贪黑啊，然后天天在那个铅笔灰里面嘛，然后那个鞋子也就买那种便宜的，然后脏了就扔掉这样子的。然后上大学就什么都换好的了，就从一个很廉价的一个档次嘛，就慢慢的往上爬了。虽然不能说化妆很，就包括现在也不能说什么很厉害这样子的，但是不会画出那蜡笔小新眉啊，这种眼影什么晕不开啊这样子的。化妆的时候脸就涂了一层粉，这样子会变白，最起码及格了，对吧？最起码有回头率了，回头率变挺高的了，肯定在20-30这样子的。
12: 自身颜值变得比较小啊，然后打扮上来的时候变得比较大。变化的话，长痘了，就一直在长痘，只不过大学更严重了。给你看一眼，就看这个痘痘。然后可能以前不怎么敢留短发，然后今年也试了一次，觉得还可以。高考前50分，现在80分了。
13: 我觉得上了大专以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和同学之间

0: 的话题改变了。高考前就是谈论一些学习问题，然后高考后就是会谈论一些穿着打扮的问题。原来就是学习压力大，对，就没有那种概念，穿可以了就可以了。我其实不太会画眼线，但是你就想就看别人画得很好，你会一遍一遍在家练习。高考前就很随便，我就感觉50分，后面就稍微会注重一点，六七十分左右。
1: 还是也是没啥变化吧，大学有更多时间打扮了。到大学的话基本上就胡子也不会刮什么，皮肤方面比高中要好一点，就压力嘛，就是可能会长痘啊。大学以后就压力小了，满分100分，高考前75，高考后70吧。我觉得谈恋爱对一个人的那个整个还是会增加的吧，如果两个人都比较注意外貌这一块的话。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如果高考语文挪到半夜考，这考出来的分数啊会比现在高30%吧，毕竟到了深夜谁还不是个

0: 诗人，谁还不是个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呢？大家好，我是午夜文豪，酸辣椒真好，
1: 好开心哦！今天发工资了，我决定晚上把风扇开到二档。大家好，我是天天期待发工资的炒电椒秦瑞。月光族这个词儿啊，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词汇了。
0: 对于上班族而言，如果说你花钱没有计划，就很容易在下一次发工资之前就面临捉襟见肘的局面。
1: 哎，在他们眼里，每个月最难熬的那几天，不是加班那几天，不是和对象吵架那几天，而是发工资的前几天。
0: 每次一到这个时候，他们都是怎样度日如年的呢？
1: 今天呢，我们会就来告诉你，月光族在发工资前后到底有多大的反差。用餐计划的前后对比。刚发工资那一天，你坐在了餐厅。
0: 女士您好，这是您要的羊肉。
1: 换掉啊，我只是最新鲜的羊羔肉。
0: 这个可能很贵。
1: 贵？我是差那个钱的人吗？我要品质。工资花完以后，你蹲在小区门口。旺财，我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你的狗粮看上去还蛮可口的耶。
0: 神经病啊。
2: 社交计划的前后对比。
1: 刚发工资的时候，你和朋友们豪言壮语，
0: 今天谁也别动啊，今天哥哥我请客，谁也不许去拦着。哎
1: 呀，还是我请吧，上个月我们刚谈了一个10亿的小项目呢。
0: 给我坐那儿啊！我说了不让你请客不让你请客，今天就我请客嘛。
1: 行，你来你来。工资花完之后，你和朋友们说散就散。
0: 那什么啊，聚会改期吧。我今天要去做一个头部结缔组织切除手术啊。
1: 什么？
0: 我去剪个头啊。接下来这餐呢，吃不起了。
1: 巧了，我今儿手部终端肌肉组织挫伤，也去不了了。
0: 很严重吗？
1: 那是啊，那加班打字累的我呀，手指酸，不想花钱了。
2: 旅游方式的前后对比。
1: 刚发工资的时候，你的旅游档次是……
0: 哎，女士你好啊，这就是你订的这个总统套房啊。啊，
1: 风景还不错，直接看到海边。
0: 对，为你准备的。哎，
1: 你们自送那个82年拉菲的口感还可以了。工资花完之后，你给自己报了个廉价旅游团。
0: 来来，朋友们啊，咱们这个团的千万别掉队啊！我跟你们说，这个景点我们就只能玩半个小时，听到没有？半个小时以后准时在这集合。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团呢人非常多，300多个人，这个团我是非常难的。
1: 多少人？
0: 300多个人啊！大家一定要准时，多多理解，好不好？逛完之后，咱们马上就是下一个购物点了。
2: 约会计划的前后对比。
1: 刚发工资的时候，你对女朋友说：
0: 亲爱的，你看一看，这是我为你承包的大海。大海呀。
1: 工资花光之后，你对朋友说：
0: 亲爱的，你看一看，这是我给你那个刚刚承包的鱼塘啊。
1: 农家乐有什么好玩的？
2: 娱乐计划的前后对比。
1: 刚发工资的时候，服务人员对你说：先生您好，您的高尔夫打得真棒。
0: 那当然了，玩的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嘛。
1: 工资花完之后，客服来对你说：先生，这里是高尔夫球会所，我是您的专属会员顾问，主要是您已经有差不多快1个月没有来我们会所了，想给您做个回访。
0: 哦啊，就是高尔夫啊。
1: 啊啊啊，
0: 不好意思，我现在最近很忙啊，现在很忙，不说了啊，拜拜啊。
2: 购物计划的前后对比。
1: 刚发工资的时候你逛街，这件这件这件这件还有这一件。
0: 您的意思是这件就是所有都要吗？
1: 不，我刚刚说的3件都不要
0: 啊，
1: 除了这3件以外的货架上全部商品都给我包起来。哦，工资花完之后

0: 你抱紧朋友的大腿。
1: 朋友不要走，帮我底下这个链接砍个价吧，能便宜两块钱呢。啊，
2: 不，这简直就是天上和地下的对比啊。
0: 所以清醒点吧，朋友，早做花费规划，合理克制自我，才会有潇洒的人生啊。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4: 有一次去医院看耳鼻喉科，进诊室后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四五岁模样的小男孩，轮到他的时候，妈妈弯下腰跟小男孩说，
7: 宝贝儿，去跟医生说你哪里不舒服啊。
4: 小男孩走到医生身边，
8: 医生，你哪里不舒服呀？妈妈是说这句话吗？
9: 我看见你我就不舒服。
4: 我家是儿子，今年3岁。有一次他刚好两个姑妈都来我家了，就叫我儿子跟姑妈们打招呼。我儿子叫了声姑妈，然后我说，宝贝，叫几姑妈呀？儿子就说，
7: 几姑妈，几姑妈好。妈妈妈妈，这姑妈名真好笑，还姓几呢还。
4: 前几天在火车站听到车站的民警似乎是在安慰一位走丢的小男孩，警察叔叔蹲下身来鼓励地说，
9: 一看你就是特别勇敢的小男子汉，好孩子啊。
4: 小朋友还在哭哭啼啼，鼻涕泡都出来了，反过来问，
8: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呀？叔叔
9: 用心感受。
1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有一天如果你去宝山寻找咖啡，你会发现彩云之南不只有宝山咖啡，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游客会因为大理的风花雪月慕名而来。苍山作为大理的庇护之神，守着静美秀丽的洱海和古城超过千年，人们来到这个诗情画意的地方，除了欣赏古村落的风土人情，还希望能够停下脚步，找间小阁楼，享受春天的暖阳，品一杯浓醇的咖啡。大理的咖啡不少就是取自于当地的无量山，在这里人们会推荐古城里的有一间鸟吧咖啡馆，它是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能够让你感受到大理的节奏。而云南不少的咖啡馆，他们会在出品的时候加上本地有特色的食用玫瑰，带给你一杯花香四溢的玫瑰拿铁。毕竟在云南，人们离新鲜的玫瑰最近。

有人做一个非常明确的统计。其实香港的咖啡馆一直也是实力和颜值并存的佼佼者，英伦文化、港岛风情，多种元素在这里碰撞，各种风格鲜明的街角小店会让你有意外惊喜，而很多独立的小馆就像是老板韵味独特的人生缩影。有机会遇到一家小店品一杯咖啡，就能够将港岛的繁荣和人生的绵长娓娓道来。当然过去很多人去香港是为了 shopping，但后来慢慢的人们去到香港是为了去老地方走走看，感受一下动辄三五十年甚至更长久的在地品牌，咖啡馆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到了香港，有可能在茶餐厅你喝鸳鸯奶茶的同时也可以有咖啡的选择。鸳鸯奶茶本来就是香港的特色饮品，它是混合了一半咖啡一半丝袜奶茶的饮品，集咖啡的醇厚和奶茶的浓华于一体，形成港岛独特的韵律。

加纳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的可可豆的生产国，这个其实要归功于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气候温暖，降雨量大，包括雨林树木呢能够遮风，所以可可树的长势极佳。而在处理可可豆的时候，加纳的农民会在豆子上覆盖芭蕉叶或者是香蕉叶，让它发酵一段时间，这种发酵就让可可豆进一步的入味了，晾晒几天之后再打包运走，在全球那些糖果巨头手中会化作一款款的巧克力，把美味带来的幸福感带给全世界的消费者。加纳最有特点的巧克力味道是加了木槿花的巧克力，而本地人的搭配也很奇怪，就是红豆咖喱加木槿花巧克力，这个味道也蛮让人期待的。

0: 十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

将破超600人等。23日，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23日，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鳍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抵达8.3万立方米。上海市委原常委、浦东新区区委、原书记朱之松受贿案一审宣判，被告人朱之松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北京时间22日，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结束，中国女队76-66战胜中国台北队，实现卫冕。中国男队48-68不敌希腊，获得亚军。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当地时间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日表示，没有计划让国际。

他也从选秀出道，选秀之前已经在电台做 DJ， 除了放一些 hip hop 跟流行的歌曲，也常常放一些自己的创作。听到很多参赛的选手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参赛，虽然名次也不太好，但是吸引了经纪公司的注意， ABC 的身份，流利的中文，不错的外形。最后他在香港加入了著名的音乐频道 Channel V， 而真正被大众熟知竟然不是在歌手，而是在2001年参演了一部号称台湾地区第一部偶像剧的麻辣鲜师。因为这个剧拍了200集，放了3年之久，对观众来说不熟悉他恐怕都很难。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80年代的香港乐坛当中有一个乐队很特别，草蜢，他们是以大胆前卫包括劲歌热舞的表演风格为当时的华语歌坛带来了新鲜的血液，而且呢占据了一席之地，甚至在80-90年代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偶像。而他们唱过的很多代表作包括91年电视剧《家有仙妻》的主题曲《失恋阵线联盟》等等，这个都是让草蜢名声大振的作品。93年《宝贝对不起》则让草蜢这个名字席卷整个东南亚。

行走在世间，我们难免要跟他人发生关联、打交道。为人处事的能力，重要的不只在于让你获得一个好的人际沟通，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社会交往当中，自己能够处于一个比较愉悦的状态。如何提高为人处事的能力？和你分享一些小小的经验，比如不必过分渴求别人的认同跟理解，除非呢，他们能够帮你解决这件事儿。你会发现，总有一些人明明对事情一知半解，但是偏偏要装作懂得很多的样子来寻求别人的认同；而也有些人呢，明明没有成功的迹象，但是偏偏要把自己的宏伟蓝图拿出来让别人赞同。这些行为实际上都透露了某种的不自信。当你知道和看到这种不自信的时候，你对于如何表达你正在做的事情和与他人分享梦想，大概会有自己的判断。什么才是真理？有失恋和失意，他们说爱过去。

0: 11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最高人民检察院23日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2.2%，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由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主办，央广网承办的辟谣侠全国网络辟谣 IP 形象征集展示活动，6月23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的2026一起辟谣，清朗有我网络辟谣沙龙第二季上揭晓结果。启明侠被确定为辟谣侠

谣 IP 固定形象。近日，河南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法查处一批涉农网络谣言案件。经查，网民齐某、刘某、周某、吴某、张某、侯某、刘某、王某、马某等多人

0: 使用 AI 工具生成的虚假图片。安徽合肥新站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6月23日发布情况通报，近日广传新站高新区7万亩菜田存在食材存放不规范、价格未公示等问题，引发社会关注。经查，广传视频反映的店内生肉食材放置地面等情况属实。目前该店已被立案调查，停业整改。
1: 是城市的音符，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车到极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欣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 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已婚男青年，结婚3-4年了，看着周围的同龄人啊，一个一个的都有孩子了，有的甚至已经有了二孩，这不禁让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我自己很有可能是一个不光是在社会学上没有什么意义的人，更有可能是一个在生物学上也没有什么意义的人了。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业余时间经常参加我们姐妹之间的聚会，在这儿我要跟那些不爱交际的朋友说一句话，虽然你们觉得这样的聚会相当无聊，但是切记，你们绝对不能提前走人，因为你一走了，我们剩下的人聊的话题吧，就全是你了。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啊，米夏刘晓又得跟您聊聊我们著名的90后宅男编辑旭旭的故事了啊。话说谈恋爱的幸福啊，大多都很相似，但是这单身的滋味就各有不同了啊。有的人呢，把这事儿能看得淡一些，认为缘分这个东西啊，它该来的时候总会来的。
1: 但有的人就没那么淡定了，整天抓耳挠腮的想找个对象。你比如说我们90后编辑旭旭，就连陌生姑娘朝他问个路，他都能联想到俩人未来的孩子叫啥名儿。
0: 想谈恋爱没什么可抱怨啊，而且我们也愿意帮这忙啊，给介绍个对象啊什么的啊，创造点什么邂逅爱情的机会，这我们其实都干过。
1: 可是我们旭旭最大的缺陷是什么呢？是有了机会他也抓不住，白白浪费别人的好意不说，自己在犯二的境地里还越陷越深。思路。
0: 这个话说我们欢乐正前方节目组一直都比较忙，所以呢这个单位有些什么集体活动呢，我们也都没时间参加，所以我们组如果能去参加一个集体活动，那对于我们组的所有成员来说都是非常难得的。前不久我们就赶上这么一机会，参加了一次集体的活动啊。为了成功的参加一次我们的集体活动呢，我们就绞尽了脑汁琢磨了各种的游戏项目啊，像什么踢毽子呀、猜谜什么的，反正怎么好玩我们就都怎么安排。
1: 话说我们90后编辑旭旭早一星期就开始下功夫了，为了能跟我们节目组美女实习生分一组，旭旭是下了血本，给我们每个人送了一包高级巧克力。
0: 我们组一直最不坚强的就是我们那个有点自恋的女编辑小莹莹啊，拿了人家巧克力之后呢，就给人家当探马去了。然后呢他就打探来说，我们组新来的这个实习生呢，他报名参加了那个我比划你猜的那种猜谜语的项目。于是乎，莹莹呢就屁颠屁颠的回来通风报信了。我们呢。

0: 清是这情况，那自然上下联动了。终于把我们的90后宅男编辑旭旭跟我们新到位的这位美女实习生放到了你比划我猜猜谜语的这一组里。
1: 话说这游戏也是特别简单，就题板上写个词儿，一个人连比划带形容，另一个人猜出来就算是赢。旭旭这组啊，抽到的题目是手机。
0: 人家那个无比漂亮的学生妹子对这种猜谜题简直是信手拈来，易如反掌。她一看这题目相当简单，手机这怎么能猜不出来呢？于是乎就高兴得不得了，然后呢特别兴奋地对站在不远处的旭旭高声地说道，
1: 两个字两个字，长方形的。
0: 他这么一喊吧，可能这个范围就相对比较大了。我们旭旭呢平时就是一宅男，现在突然在集体活动当中他就有点紧张，他一听到这两个字之后吧，他就眉头紧锁，努力思考没反应过来。我们这实习妹子呢出于一番好意，非常有耐心的继续冲我们旭旭喊了下去，
1: 就是能用手拿着的，大街上到处都能看见的。
0: 旭旭听到了这第二波提示之后，仿佛自己心里已经有了思路，那个答案吧好像就在嘴边哈，可是就那么转悠，就死活也说不出来。哎呀，急得嘴唇都发紫了。这个实习妹子看着我们旭旭非常可怜的样子，一下就动了恻隐之心了，就又一次提示了我们旭旭。
1: 哎呀，就是长方形的，大街上到处都能看见，能用来自拍的那种。
0: 听到了我们实习妹子这么入木三分的提示，我们旭旭终于顿悟了，于是乎他开怀大笑，并且应声说出了答案，是板砖，肯定没错。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本人手机控一枚，一直以来让我自己引以为傲的是，一般女生的自拍都会比本人好看三成，但我不一样，我的自拍技术老好了，我的自拍吧一般都会比本人好看七成。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已婚女性一枚，在这儿有几句心里话想和女同胞们分享一下。我觉得天底下就没有那种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的男人，那都是装的，得看情况。打个比方来说吧，这男人吧，他没事的时候你咳嗽一声，他都以为你得癌了，把你带到医院没完没了的做检查。可是当他打游戏的时候呢，就算你当着他的面摔了一个狗啃屎，他都懒得看你一眼。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在办公室里我每天都能看到那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男同事们。在这儿我只想跟你们说一句，你们以为大叔这两个字是我们随便叫的？你们以为你们过了30就都是大叔啦？我跟你们说，大叔可是我们女的对高富帅进化到中年男士的专用代称。就你们这些吃瓜青年，就算到了中年之后，也只配我们叫你们一声师傅，明白了吗？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0: 下面请听网络名词解释，什么叫打脸呢？解释一，
1: 所谓的打脸就是你做过的事儿和你说过的话自相矛盾。
0: 接下来举例说明。
1: 2000年的时候，我爸妈天天跟我说，
0: 你别天天泡在网上瞎看了，行不行？那都是骗人的东西，不能信。
1: 而自从有了微信朋友圈之后，我爸我妈会经常对我说，
2: 哎呀姑娘啊，人微信群里都说了，只要是连续三天只吃水煮白菜就可以彻底排毒，妈给你寄过去一大盆，记着按时吃哦。
0: 话说这天在哈尔滨街头，有一个游客呀，走进了一家当地非常非常豪华的大酒楼的一楼大堂。这店长一看有人来了，立刻一脸殷勤地冲上前去，向这位游客问道：
1: 你好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
0: 这位游客很憨厚朴实地说道：俺们是啊，你们已经帮到我了，不用管我了，忙你的去吧啊，我一个人待会儿。听了游客这话，这店长依然彬彬有礼地鞠了一个躬，然后飘然离开了。而此时此刻，店长的心理活动是，
2: 哎呀妈呀，这生意是没法做了，有那么冷吗？这咋又来个蹭暖气的呢？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3: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3: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6: 前方欢乐运行，
3: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印象。
0: 前两天吧，我老婆姐姐家的一条特别特别大的大狼狗给丢了。昨天晚上吃饭在饭桌上呢，我就闲着没事干，跟我们家小宝贝儿聊天，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记不记得大姨家有条狗前日子给丢了，就那特别特别凶，个儿特别特别大那大狼狗，你记不记得？没成想我们家宝贝儿马上点了点头，接了一句，
7: 记得啦，是一条母的，当时你还跟我说千万别招它，它比妈妈还要凶。
0: 我老婆当时就不淡定了，就这么盯着我。我一开始啊还在座位上坐着，到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我就跪地上了。

0: 《笑咖正传二》补偿。
1: 昨天晚上和哥几个去吃饭去了，让老板给炒个茄子，结果呢茄子端上来之后，我们发现炒的有点太过了，卖相相当差。于是乎我就把老板娘叫过来了，我说你看看你们家这茄子怎么炒的啊，这色儿就这还敢上桌呢。当时那老板娘嘛，哐哐哐就跑到我们桌前了，一看那茄子炒成那样，也把她气得够呛。老板娘是一暴脾气，冲着正在后厨做饭的老公大声喊了一句：“
2: 茄子炒成这样，你给猪吃呢你！”
1: 说完这话之后，老板娘立刻又拨头冲我们哥几个继续说道：“
2: 这盘茄子你们放心吃，不收钱了。”

0: 小咖正传三，聊以自慰。
1: 我男朋友是个公司白领，平时压力老大了，没事就加班。昨天晚上我男朋友又加班了，晚上九点多我男友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0: 在吗？
1: 我一看这肯定是工作压力太大了，想和我聊聊。

0: 天放松一下呗，我就赶紧回，在呀，怎么了宝贝儿？没想到我男朋友秒回了我一条微信。
1: 哦，没事，我就是试一下单位的 WiFi 断了没有。
0: 气死我了，等你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预防接种的一般原则：一、注射疫苗的部位通常为上臂外侧三角肌处和大腿前外侧中部，卡介苗选择上臂，一般为左上臂。二、当多种疫苗同时注射接种，包括肌内、皮下和皮内注射时，可在左右上臂、左右大腿分别接种。三、早产儿如医学评估稳定，并且处于持续恢复状态，按照出生后实际月龄接种疫苗。四、接种起始年龄，免疫程序表所列各疫苗剂次的接种时间，是指可以接种该剂次疫苗的最小年龄。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2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6月23号，经济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福建书写生态文明10年答卷。文章报道了今年是福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10周年。10年来，福建始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为抓手，持续深化生态建设。
3: 10年来，福建始终以改革创新破题，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全省累计39项改革经验做法入选建设美丽中国探索实践案例，在全国首创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司法赔偿机制，生态环境审判技术调查官制度，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为全国标杆，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坚实，全省国家级和省级绿色工厂实现工业产值超1万亿元，累计获批3个国家级零碳园区，2个国家碳达峰试点，2个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国家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结果优秀，绿色红利持续惠及全体人民，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 81.3%， 建成口袋公园2032个。
2: 6月

22号，蕉城区赤溪商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赤溪镇茶博城召开，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叶灵燕出席。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相关工作报告、选举办法、章程修订草案。

0: 领导班子团结带领会员企业乘势而上，在服务企业成长、搭建政企桥梁、助力区域经济发展中展现新担当。为推动大黄鱼产业标准化、品牌化，6月23号，中国渔业协会、市海洋渔业局、市大黄鱼产业协会等部门对我市重点大黄鱼养殖、加工、销售企业负责人进行高品质大黄鱼等级评价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宣贯，全面解读了规范的条文、分级指标、检验要求、适用范围等核心内容。该规范团体标准已于6月15号正式实施，该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将养殖大黄鱼划分为5个等级，引入体长、体高比、肥满度等指标，消费者只要认准标准划分的等级就能一目了然。
1: 近期，交城区市场监管局聚焦高校周边、城乡结合部等网络餐饮集中区域，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并公布本月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红黑榜。
0: 红榜店铺为交城区张湾阮经春餐饮店吴家拌米粉，为名厨亮灶加 AI 达标经营户。黑转红典型案例为交城区张湾墨兰香蛋糕店，大拇指烘焙，为名厨亮灶加 AI 经营户，经整改后成功提档升级。黑榜店铺为交城区张湾雷雨餐饮店，正宗浙蓉牛肉面马山村店，因未安装名厨亮灶加 AI 被列入黑榜。下一步，交城区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网络餐饮巡查整治，动态更新食品安全红黑榜。为深入落实安全生产、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各项工作部署，6月22号，交北街道在碧山社区街心公园广场开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科普宣讲台、便民咨询点、消防实操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专项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灭火器实操演练、隐患案例讲解等多元形式，贴近居民生活科普避险技能，针对性补齐群众安全认知短板，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6月23号，交城初三学子完成所有科目考试，为3年初中奋斗时光画上圆满句号。盛夏骄阳灼灼，考场外温情满溢，捧着向日葵满怀期许等候的家长，含泪相拥互道珍重的师生，全程值守保驾护航的交警、志愿者与医护人员，一幕幕暖心画面比夏日热浪更动人心弦。中考从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崭新人生旅途的起点。祝愿所有交城少年带着热爱与底气整装出发，乘风破浪奔赴下一程山海。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丰富美育课堂形式，6月23号市级鱼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走进北师大宁德实验学校，开展纸上观鱼、墨润校园主题实践活动，让学生沉浸式感受海洋非遗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传承人以通俗生动的语言为学生们讲述鱼踏自宋代流传至今的发展历史，以及宁德独特的大黄鱼文化。随后，传承人现场示范完整拓印流程，从调色、刷色、复纸到按压点睛，细致讲解每一处技巧。学生们则按照老师的讲解要求，一步步完成拓鱼过程。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义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颗颗。
1: 五月的雪这张专辑呢，应该说是可以代表游鸿明的音乐水准的，尤其是歌曲流传度也不错，舒缓凄凉但又动听啊，很多歌迷还是会非常喜欢游鸿明不争不抢的音乐气质。

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涩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

在当年四大天王当中，刘德华应该是一个既有演技又有唱功的巨星，而另外一位郭富城呢，当年是以跳舞为专长，他被称为是亚洲舞王。他也不像张学友以情动人，不像黎明温文尔雅，而是以他动感的舞姿煽动气氛来为自己加分。

为什么歌迷总是觉得还是老歌好听呢？大概有那么几个因素。首先啊，一些老歌在你的成长年代中留下过深刻记忆。另外，随着年龄增长，大概会对新生音乐越来越不敏感。再比如说，新歌表达的内容和你现在的生活状态越来越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4: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特别会聊天的人让人如沐春风，但是不会聊天的人呢，常常会让人陷入尴尬和难堪之中，是吧？同样的信息却能够通过不同的表达呈现出不同样的效果。特别会聊天的人思维方式是怎么样的啊？你就这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那这个语言文化也是这样的，因为语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载体之一，对不对？所以说你在说话的时候啊，非常讲究这么一个语言技巧，是吧？你比如说你那个就一句话啊，就可以听出不同的效果啊，就像您吃了没，是吧？你看重音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呈现出效果都不一样。你看您吃了没，强调的是哎很尊重他啊，您吃了没，就是你，是吧？您吃了没，强调的是吃这个动作啊，就是你今天吃了没有，就吃了没。您吃啊，下一个怎么放，就两种啊。您吃了没？这想的没啊，没，是吧？所以说，你看，就不同的这个重音放在不同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比如说，你看我走了三个字啊，是不是？你重音放在我上，我走了，你看意思就是说，哎，你先不走，那我走了，是吧？那如果是重音放在我走了，哎，对，我是强调我这个走的过程，我不是骑自行车。你看这多神奇啊！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啊，特别会聊天的人思维方式是怎样的，教教我们怎么用高情商的方式聊天。

0: 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来来来，看看大家伙是怎么说的。你怎么聊天，怎么有情商的跟别人聊天？吴永红说，求个教啊，情商这个东西跟那个是跟 IQ 一样，是固定的还是波动的？因为我有时候说话呢就不太讨喜，类似于50次里边有这么一次，其他时候都很正常，包括有的时候有同学说话也是一样的。哎，我觉得这个事儿很正常，就是情商，我认为这个事儿啊它是波动的，它跟智商不一样啊，智商它可能它有一个智商，它也是波动的吧。比如说恋爱脑，是吧？这情商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必须得是内心深处跟每个人聊天说话的时候，肯定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说话的状态啊。你如果说心不在焉，我跟你说，谁能说出高情商的话来？啊，就关于这个情商高低，其实就在于这句话你过不过脑子啊。你可能。你跟你自己对象之间你说话你就不过脑子，所以你对象觉得你是一个没情商的人，那你可能你跟一些比较重视的人说话你就带脑子，你就经常过脑子，哎，可能在这些人的眼睛里面你是一个高情商的动物，对吧？所以就是这个不同的人眼睛当中有不同的哈姆雷特，对，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不同的情商，对。

说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很多网友总结了一个聊天的核心观和这么四个黄金方法，今天小天天跟各位分享一下。有人说，天啊，你今天怎么这么抒情啊？因为我发现哈，对我有误解，他们都觉得我很油腻。天哪，我是一个多么清爽的大小伙子，是吧？你们就觉得我很油腻啊？其实我是多面的啊，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这是这个核心观啊，这个四个黄金方法。这个核心观点就是什么呢？抛弃你自己的身份啊！为什么刚说几句话，别人开始走神了，完全不听你讲话了？为什么你和女生聊天聊了几句，他就说我去洗澡了，然后就再也不回你了？为什么相同的话题，有人聊起来，结果却完全不同呢？这是因为他们很擅长在聊天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份抛弃掉，带入对方感受去思考这个话应该怎么说。举个例子，他们和喜欢的女生聊天的时候会抛弃自己是男生的身份，转换成女生，用女生的视角去看待他们想说的话啊，思考这个体感好不好啊，我说这句话这个体验好不好啊，姐妹。聊天的时候一定要时刻的将自己带入对方的角色当中，用对方的视角来这个感受问题，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什么呀，换位思考啊，故意的啊，换位思考是吧，这个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啊，用女性视角带入啊，我这样讲他会不会揍我呢，哎，不会啊就行了。对啊，我这样跟他说话他会不会引起反感呢，如果我是他闺蜜这样讲会怎么样呢啊。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都不是，
3: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当然了，还有四个这个黄金的方法，我先分享第一个黄金方法啊，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让他觉得自己很需要你，和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聊天，为了不让气氛冷场，你和他说你最近老加班，家里头又开始催婚了，年年孤寡，好久没健身又长膘子了，你叭叭叭说了两三个小时，爽，结果对方睡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你感觉到很挫败，讨厌他的同时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无聊了。是，但是有一些人就会觉得啊，能够让别人一直处于兴奋的状态当中，愿意不断的去分享去交流，这并不是因为他有多有趣多搞笑，而是他会把话题引到对方的身上，说一些对方感兴趣，但是自己从倾诉者变成倾听者。哎，很多时候大家说话根本目的就是什么呀，渴望被理解啊，你能让他说的越多他就越放松，哎，越觉得自己需要你啊，这个时候你要做好准备，做好就是他倾诉你的准备，可能你不爱听，如果你不爱听的话就很痛苦。

0: 荒唐啊。
1: 好了，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聊到了关于如何跟别人交流，如何高情商的跟别人交流的几个小见解。刚刚讲到了一个核心观点，接下来要讲四个黄金办法。什么叫黄金办法呢？就是屡试屡爽啊。这个比如说第一个办法就是让他觉得自己很需要你啊，就是提高他对你的这个需要度嘛，是吧？哎，你表现出变成从倾诉者变成倾听者，这是刚才我们讲过的。但是很多小伙伴问如何引导提问呢？就快速的交友理论的提出者呢，你会认为就只要通过问答特定的36个问题就可以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亲密。当然了，我不可能在节目里面说36个嘛。但是我特意挑选了几个最经典的问题来提供给大家，如果你遇到尬聊的时候，挑选其中一个或者多个问题都可以愉快的和对方聊下去。比如说第一个，你最近怎么样，是吧？第二个呢，就是对你来说完美的一天是什么样子的，这可能也结束不了尬聊吧。第三就是说出3个你和对方的外表上的共同特征，你看咱俩长真像，你看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对啊，你就我这是举例子啊，这是简单的就是搞笑啊。第四个点呢，就是如果明天醒来你可以获得一个品质或一种能力，你希望是什么？对吧？你看这个他肯定想，我希望就是有一个聚宝盆啊，我希望一打响指就变有钱啊。怎么这么庸俗呢？我希望我成为一名就是最优秀的一个主持人，对。啊，有人说天儿，你现在就是，谢谢大家夸奖。啊，5就是你有没有一直梦想到要做的事情啊？6就是记忆当中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7就是朋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哎，我发现这些都可以当做我们平时的互动话题啊。等我继续讲啊，就是当你不知道该怎么聊天的时候，你也可以问对方，和对方分享人生当中最尴尬的事情。你想想看，你一尴尬，他也尴尬，哎，一尴尬两个人都尴尬，怎么样？就笑了吗？就尬笑尬笑就这么来的嘛，是吧？但还有第9点，就是你更喜欢猫还是狗，为什么？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绝对的，你完全可以根据你们之间的关系做适当的调整。最重要的是你要去引导他人和自己进行沟通，而不是自己滔滔不绝的说个不停，像乐天一样。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如何高效的聊天，如果有情商的聊天，黄金方法二就是把问题藏在秘密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安全边界，你今年多大，结婚了吗，工资多少，这哪是聊天啊，这分明就是查户口啊。这是最舒服的聊天，应该是你先主动的袒露，让对方放下戒备之心，而不是一个劲儿的去什么呀探索对方。心理学研究就指出了，当人们看到你的缺点或者弱点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到你是真实可靠的。哦，所以说你尽量的少在别人面前表现得特别的完美无缺。哎呀，这个我就应该改正，我就是太完美了。我怎么，哎呀。所以说你要适当的暴露出你的缺点或者弱点，这样的话别人会觉得你是真实可靠的，没有虚伪，从而产生一种亲密的感觉啊，这也叫自我暴露啊。你像一个人，你如果在你面前是个完美无缺的，他或多或少他有点假。你说天啊，你怎么那么多缺点啊，你看看，你看经常批评我啊，说乐天怎么样啊，笑起来太好看啊，还有说乐天就说这个反差萌啊，说乐天这个声音啊非常非常的动听啊，说乐天这个长得好看，这声音更好听。你像这种贬义的这些我都承受了太多，你知道吗？所以一般来讲，自我暴露的层级可以分为什么呀，啊咱们就是说问候啊，啊聊事实，聊观点，聊感受啊，聊自卑，聊秘密啊。聊自卑怎么聊？我很自卑啊。这怎么聊？你真无聊。按照等级层层暴露，程度越高呢，你们就是这个亲密度就越高了，对不对啊？啊，你聊点那些私密话题是不是？比如说你可以先打个招呼，然后呢借由分享的形式把自己的信息表达出来。那个俺们这嘎都是东北人。你还可以用一些猜测的形式跟对方沟通，比如说你想知道对方今年多大了，直接问你肯定太冒失了呀。你可以说，哎呦，我看你这么活蹦乱跳的，完全是个小姑娘的样子，今年不到2岁吧。哎，你用这种形式你一套，哎呀，哪里哪里3岁，这不就套出来了吗？无论是与不是，一般人遇到这种话呢都有一种急于否定或者是证明自己的心理，所以对方接下来的话多少会透露出自己的信息啊。你看你这一透露他3岁，你就知道啊，你2岁他3岁，他比你大1岁。
2: 你只是看着我，我就知道一切已经结束，我的出路连我自己都不在乎。

刚刚给大伙儿支了一招是吧，叫做自我暴露啊、嗯。当然了，需要注意的是啊，聊天的时候无论是用这个方法分享或者是猜测什么内容，都要以尊重对方为前提，并且把握好边界感。我觉得边界感现在这个词儿就特别好，就是我发现很多人啊，他就是他没有边界感，你知道吗？啊，什么叫没边界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都会觉得别人在冒犯你呢？就是因为就这人说话他没边界感啊，就是边界和分寸感，每个人的心里的边界感不一样啊，就是说这些具体的细节你需要去观察啊，你需要去试探啊。他有的人边界感非常的就是窄，感觉你任意一句话都碰触到了他的边界感。

0: 14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呢，由记者蔡鹤娟带领我们走进科技创新一线，听听她带来的最新观察。
2: 大家好，我身边摆满了大大小小的一个零件，它们不是普通的零件，而是机器人的关节模组。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就是这些关节的缔造者邵元新。邵总，我们常常说机器人是钢铁侠，但是如果没有灵活的关节，它连站都站不起来。那咱们就先聊一聊您身后的这些小小的关节模组，它到底在机器人身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如何决定一个机器人的性能上限的呢？另外，我们今天还要聊一聊这个北京啊，正在全力的打造具身智能产业高地。作为企业代表，您感觉这个产业目前发展到了什么阶段了？今年又呈现出了哪一些的新特色？特别是通过去年和今年的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机器人运动会这两大赛事，您观察到这个机器人产业有没有哪一些明显的进步和趋势？
3: 关节模组是属于是我们叫机器人技术的一个产业应用，它不仅用在具身智能领域，它其实是可以下放到其他行业的，相当于为其他行业做赋能。那目前比较多的像消费电子，比如说九号它的电动车上已经在用了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像一些安检门禁系统也已经在用了，还有像自动化，还有比如说像一些像比亚迪啊，然后像极致家呀啊，这种其实非具身行业的都在用了啊。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在具身行业的话，其实它就是典型的关节模组嘛啊。那关节模组在具身行业典型的，比如像加速进化啊、松原动力啊，然后还有像新海图啊、银河通用啊，基本上中国超过一半的具身智能公司都是我们客户。那在海外的话，基本上像北美，除了像 Figure 特斯拉以外啊，基本也都在用我们的关节。我们在全行业，尤其是这个中小扭矩的占有率，基本行业在全行业占有大概超过四分之一了。
2: 之前像德国的一些传统的关节，它是有四样东西，然后咱们四合一了，然后因此就把它的，比如说髋部的那个什么，原来是6斤的，现在变400克。
3: 去年推了一个最小的，像 RS05 这个型号，

大概现在只有个200多克、300克啊，它主要是用在机型的手腕，然后脚踝啊这些地方，包括一些桌面级的，我们叫 AI 硬件是吧？桌面级的小的陪伴机器人之类的啊，现在有在用啊。那整体架构还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是为了提升一些扭矩。

0: 这可靠。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做的产品，我们认为关节模组它其实还是最终还是一个部件，部件尤其像机器人一个上面要用20多个啊，所以部件其实我们认为最核心的这个参数指标其实是可靠性和一致性。
1: 嗯
0: 啊，我交1万台，我交10万台，它的这个质量啊各方面参数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在过去一年其实专注在打磨这个事情。
1: 嗯
0: 啊，那今年开始我们才开始做性能的提升。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觉得可靠性不扎实，性能其实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啊这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如果我们做只做定制，其实它的场景相对来说比较窄的，那我们是希望把这个东西做成像英伟达的显卡或者说是机型的主控一样，就是它可以通用化的去售卖啊，那所以我们才有零售业务，那所以我们的关节是标准品，就是谁用都可以，那这样的话我们把关节可以卖在各行各业，就像我刚才说的啊，基本上只要是它要动的地方我们都卖进去了，那我们才能遇到足够多的问题，然后我们在零售端也有足够多的用户，我们现在零售端用户可能已经超过10000个了，他们不断的在用，不断的在提问题，不断的在反馈给我们，然后呢我们才能在各个领域，我们叫 corner case 的领域找到这些小问题，修复它，然后呢把它迭代到下一代，就是我们一个季度迭代一次，迭代到下一个季度产品里去，它的可靠性就是不断滚动向前的，相当于我们能够便利足够多的行业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自己的一些质量体系和生产体系的搭建啊，就是像我们以前是代工的模式，那到今年开始已经是自产的模式了啊，一个呢是量足够大了可以开工厂，第二个就是只有你自己去运营这个工厂，你的一些质量的一些观念，包括你的对于可靠性的一些把控啊，你才能落实下去，才能推动下去，比如说老化寿命怎么测，比如说我们防静电防护怎么做啊，我像我们现在关节静电防护能到8000伏不击穿啊，这些都是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并且在自己的质量体系中跑起来之后啊得到的一些沉淀吧。
1: 邵总，我有一个概念一直没太懂，什么叫扭矩？它对机器人这个关节性能好像是很重要。
0: 对，就是像我们讲扭矩，它一般叫牛米嘛，就是你一米能提起多少牛的重物啊，其实就这样一个概念，比如说相当于撬杠杆啊，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为扭矩越大，它在单位长度内它能提起的重物越重啊，这个就是扭矩最简单最直观的一个概念。然后我们讲扭矩密度，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它扭矩不仅大，我们希望这个执行模块啊，这个执行器它还轻啊，所以就有一个扭矩除以质量就变成扭矩密度，这是大家经常看到的一个关注的一个东西。但是扭矩这个东西它其实是跟场景来的，比如说我们放在机器的膝关节上，它扭矩一定是大的，然后呢我们放在脚踝上，哎，扭矩其实是最小的啊，可能这个可能是有点反常识了，因为大家觉得脚踝是要落地的，应该脚踝的扭矩是比较大，其实脚踝是不受力的啊，所以脚踝扭矩一般都是最小的啊。然后比如说胳膊上，哎，我们的这个手腕可能这个要纤细一点，然后也没有特别强的冲击啊，所以手腕的扭矩一般也比较小啊，但是像胯啊，就屁股这个位置啊，那它其实对扭矩要求也很高，所以一般它和膝盖是同样都是最大的扭矩啊。所以这个其实根据不同的位置、不同场景来提的需求啊。
1: 所以我们系列产品就是关节模组有多少个型号？
0: 我们去年的时候是5个啊，那今年已经是7个了。我们马上要连着再推第8、第9个型号啊，都是标准品。现在基本上用户在我们这里3到4个型号就能配出一组机器人。
1: 您能不能说一说从去年的这个出货量到今年的出货量相比，然后以这个数据为例说一说您感觉到的这个行业的整个飞速发展。
0: 其实去年上半年我们加起来才出了大概几千台啊，几千台而已，然后到下半年，也就是其实是跑完马拉松之后啊，大家对于机器的迭代需求起来了啊，下半年开始军事行业爆量，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在其他行业的一些基本也2年了嘛，测了也到了这个推量的时候。但是其实去年下半年的爆量还是军事智能带火的啊，那去年下半年半年干了我们上半年3-4倍啊，这个数，那大家其实是第一个是通过一个马拉松一个运动会，大家对于采数据的需求，对于机器人真实的一些可靠性的需求，包括这些运动场景的需求，有了一个非常量化的指标了啊！大家以前都是在实验室，现在走到了真实场景里，提了一个高要求，是吧？啊，那他们有了这样指标，然后呢，开始做数据工厂了，开始做这个各方面的，比如说展演、租赁，这个业务都起来了，所以其实带动了我们上游的发展。那到今年开始，其实各家的像尤其像松岩动力啊，它的小布米已经卖了。然后呢卖了几千台啊，那这个一个是有去年马拉松带来持续1年的流量，第二个呢是春晚。

0: 是吧？跟蔡明那个小节目，其实是也是把它不断带火。这个行业当下机器人还不能说依靠自身的能力去进入一个市场化的运转，进行一个市场化的商业化的一个闭环。但是呢，通过政府的一些支持扶持，创造了一些场景，然后呢，让在这些场景里让老百姓愿意去接纳它。啊，所以呢，今年开始很多零售端的机器都在起量啊。然后呢，像对数据，因为今年我们又开始提到说，这个模型大年，数据大年，所以今年你开始做这个数据工厂的机器采数据的啊，又特别多啊，所以今年整体把我们的量又往上抬了一个层次。
1: 您说是今年数？
0: 我们今年 Q1 三个月，基本上第一季度我们已经出了去年全年的量了。巨深现在占我们大概50%，去年占35%，所有的量都在涨。但是巨深的它那个涨幅是非常大的。
1: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今年马拉松跟去年相比，这个机器人的性能啊提升了是很多。这个就是关节扭矩是不是对它的性能有很大的帮助？
0: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其实是大家更懂得怎么做机器人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看去年的时候大家做机器人，你们应该也去过不少地方，没有走出过实验室。啊，你包括基本上所有机器人运行不会超过40分钟的，为什么？因为测试场景没有超过40分钟场景，一块电池的电量都用不完，机器人就趴窝了啊。这是以前，但马拉松给了一个很高的要求，是吧？就像我们跑 F1 一样，让机器人去年所机器这些厂家跑完之后，拿到了一个量化的、工程化的一个指标。自己摸索出来一套参数，这一套指标是真实场景下可用的，然后呢去打磨，对吧？打磨完之后到今年，你看基本上各家的机器人整机的性能都非常好。荣耀也，我看荣耀现在说跑进1小时了，是吧？
2: 对
0: 对，这个其实就是在过去1年的时间里，大家拿到了这样真实的这个反馈和需求之后，去优化了场景。那同时反馈到关节上，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更知道这个关节模组它怎么去适配整机的，一个是可靠性，跑来跑去不坏，是吧？一个是适配整机的这个性能的鲁棒性，就是去以前的时候关节很容易就过热嘛，然后那是因为不管是参数发的有问题，还是说我关节向上适配的问题，都容易过热。那今年你可以看到跑1个小时那么快，也没有看谁家的关节会过热了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
1: 关节过热这个问题，天宫然后他说他们的关节上加了一套水冷循环系统，这个关节过热的问题，在咱们今后比如说进入到工厂，你让他24小时工作的话，假如说电量够了的话，那咱们这有没有考虑说在它散热上也有一些技术提升？
0: 我们的这个对于热处理的逻辑啊，和其他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标准品，那面对的这个行业是极其复杂的啊，它不光是一个一家，是吧？这个固定的场景，甚至有人用我们这个零四在拖拉机里边，在农机里边啊，所以你像一些特别高端的，像油冷、液冷，对于我们来说不一定合适了，所以我们用的是机械式的散热啊，比如说我们的壳体和电机是这个是连通的，热量是通过壳体向外传导。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在算盘上做优化，基本上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热平衡嘛，它有散热，它有产热，是吧？当它产热和散热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的时候，其实这个电机这个关节它就是能长时间运转的，所以我们是在算法上做了一个热平衡的算法。
1: 原来算法也有关，并不是只是给它外在加个冷，
0: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温度呢它是一个对数曲线，它是上的快，上完之后会稳下来。那散热呢，它是一个反向的一个曲线啊，所以呢就是你只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让它始终，你可以理解为散热等于产热，那它其实就是动态的，没有热量，相对的啊，所以呢它也能保证你的关节持续的运转啊。那只不过这套算法它对于你关节内部结构件的强度啊可靠性要求就很高了，因为你始终在一个高温环境下嘛，对于关节内部来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咱们关节轻量化今年比去年有更大的进步吗？
3: 我们的新型号上，新型号上其实就是扭矩密度啊，会比其他型号都大啊，基本上相同单位质量内产生的扭矩是要大概大出三分之一的。考虑到成本，当下这套性能基本上已经是我们能摸到的天花板了。那我们再往后的研发里，我们会选用一些其他材料啊，比如说我们的绕线从铜换成其他材料啊，那成本看看要怎么控制。你越贵的金属，它肯定通电性能越好嘛，是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减速器啊，可能从钢的可能换成别的材料啊，等等吧。我们目前它只能在材料学上做突破。
2: 对，我们能不能讲我们和全世界其他的同类的厂商相比，我们的重量和价格是他们的几分之几？
3: 同样的扭矩性能下，我们的价格是同行业的差不多一半左右吧。我们目前在海外是全球最便宜的。
2: 做完这个关节之后肯定要测它，它能运行比如说多少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3: 首先我们现在的良率是下线良率是 99.8%， 就是一次下线 99.8% 的良品，剩下 0.2% 我们会在二次返工它就也是良品了。我们在这个测试上，那去年的时候因为公司成立不久，所以我们的寿命测试只能做到2000小时。那今年我们通过加了一些压力测试啊，今年我们已经做到5000小时了啊。那我们其实设计寿命就是10000小时啊，所以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到明年你再来问，我们的实际测试的寿命应该其实和设计寿命是差不多的。而且5000小时这个概念对于大部分机器人来说寿命都是冗余的，因为机器人整个生命周期关节运转可能都不会超过1000小时，最多也就2000小时吧。
2: 那像您说去年这个马拉松还有运动会之后，对这个关节量的需求一下就上来了嘛？是大家看到这个运动性能的重要性了，还是说有什么别的综合的原因？
3: 我觉得其实是大家知道怎么去解决机器人落地的一些问题了啊，就比如说我们讲机器人是一个什么东西，机器人是一个技术引导的工程项目，所以最终要落到工程上。技术引导是指模型牵引，指大脑牵引，工程化工程项目指的就是机器人硬件，比如说我们关节模组，我们机器人整机。那其实在去年大家还是很多人还是把机器人放在一个象牙塔里边啊，放在一个这个科研层面啊，那很多硬件做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它有点脱离实际啊，确实很漂亮，但是它没法用，对吧？有了马拉松，有了运动会，让你们同台竞技，然后呢，给你一个特定场景，给你一个特定要求，然后要比谁跑得快，比谁跳得高，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想办法去解决的工程上的问题了。正儿八经比完一次之后，大家也知道自己工程上有什么问题啊。当它优化之后，其实你侧面的再去，比如说大家再提。我要进工厂去做便利店啊，其实是拿到了非常可靠的工程数据的，然后呢对于他们推动这种场景的落地是加速的，所以他们才能起量啊。如果没有这样的场景逼着他们

0: 先走一把，那你都科学家们，你都不知道科学家们会坐到猴年马月去了。
1: 在您看来，就是公众也在问，为啥唱歌跳舞跑步这个对进入到工厂家庭有什么用，搞那些花架子，但事实上是不是就是在这两场马拉松和运动会上，实际上有些技能是可以迁移到工厂家庭生活当中
0: 的。比如说你整机的散热，这次我们跑马拉松跑一个多小时，而且那么快的速度，机身要产生巨量的热量的，但是大家跑完了，说明大家在散热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但你换句想，中国的产线一定是 24/7 的，那我们的工厂没有一天不是这样的。那机器人将来进了工厂，一定要比人还要能效还要高，所以可能是也是 24/7， 那是一定的。只不过可能是一个机器人用的没电了，卡换一台上来，但是它一定是在整个使用这个续航内一直使用，所以散热也会是问题。而且工厂相对来说，其实环境会比较闷一点。是吧，这个是不是就能应用了，能迁移了，对吧？然后呢，你机器人啪啪啪来回跑，跑不坏，整机的结构强度足够强啊，大家对于这个电耗的这个管理足够好，那以后续航是不是足够长了？然后呢，这个放到家里不怕摔了，不怕把小孩给撞了。那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这个技术的牵引。
1: 因为我问了挺多专家的，老百姓老问说这机器人真正进入到家庭到底多少年？
0: 我们以前比较悲观，以前我们觉得得10到20年，最近两年尤其模型的突破，我们还是比较乐观了，我们觉得5到10年是有机会的。就是正儿八经像咱们老百姓大家普遍认知里的，跟电影里一样那样，能进入家庭作为一个伴侣啊，作为一个这个伴侣，不一定是陪伴的这种，比如说可能保姆机器人，可能是这个陪伴式机器人，它至少能跟人正儿八经的共生在人类的环境里，我觉得就5到10年吧。
1: 您觉得现在机器人的这个性能有没有发展到可以进入到工厂的阶段？因为它肯定是事物有阶段嘛，比如说先进服务业饭店，然后进到工厂酒店，然后进到家庭，就是您觉得它分阶段是一个什么阶段？几年几年能进工厂，然后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0: 像机器人进工厂，这它一定是从专用到通用的。就是什么叫专用到通用？比如说，在工厂里某一个具体的工站上，比如说打螺丝、做焊接、焊条，然后比如说搬运，这就是特定工站。先从这里落地，然后呢，慢慢的变成你能做到多个工站了。然后呢，再慢慢的，它就变通用了，相当于点连成线，连成面嘛。然后呢，最难的其实是进家庭，因为人类的这个生活环境，它是一个非常无序、非常嘈杂、非常不固定的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就说一个矿泉水瓶都有不同的形状，是吧？这就是机器人的这个自适应能力比汽车要难的地方。汽车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单纯的环境，机器人是很复杂的，笔都不一样，所以机器人要干活进入家庭还有很长很长路要走。但是在特定场景下进入工厂的专用场景作业，其实已经快落地了。你像乔中良的那个小雨制造啊，那个他们做那个焊接的巨石人机器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千寻智能啊，他们在工厂里就做特定几个工站，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啊。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邵总，就是因为像马拉松，其实咱们不是直接在一线参与的，因为我们是关节模组嘛，不做这个巨石人智能机器人的整机。但是像您说的，去年和今年都有一些机器人使用咱们关节模组反馈回来的一些数据，对于公司硬件的提升上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
0: 其实还是不少的。第一个，比如说这个安全层面啊，我们叫 safety 啊，比如说你跑的过程中，你难免有线束搭在一块儿，是吧？啊，这个可能比如说静电呀、短路之类的情况。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关节的，像我们叫这个输出轴啊，这个法兰的强度啊，那以前的时候呢，这个轴向冲击特别容易给它干断了。这个金属胶直接就断掉了。那现在的话，其实通过去年到运动会之后，大家提的一些需求给到我们啊，我们就是其实我们有了量化的指标去优化它啊。那今年其实都没什么问题了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就像我说的热平衡，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以前觉得机器还没到这个阶段啊，所以其实一直没有投入。马拉松运动会之后啊，加速了它的进程，需求能提出来。我们指的需求是指说可以量化的指标的好需求，而不是说我今天就要啥那这个肯定是伪需求了啊。它能量化的去定义它，然后呢反馈给我们，我们才能去量化的去解决它。像散热呀，像这种机械强度啊，包括像电器的一些安全性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1: 那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去年的马拉松以后，这些机器人的客户他们意识到可能是某一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会反馈给你们。
0: 对，就是这种极限工况不跑一次你都不知道你机器有什么问题。
1: 哦，那他们提出的这个需求可能就不是为了满足我以后也是每次跑马拉松，而是说我可能之后会

0: 应用在哪一些场景或者产业里？
1: 是的，
0: 很多人也问说，这机器人为什么非得要做成人形的？
1: 机器人我觉得将来的形态会非常多样。有一个电影，它在大概里面讲了电幻国度，你可以去看一下，讲了各种各样形态机器人在未来应对各种各样的场景，我认为这个是合理的。但是当下大家做人类机器人是因为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是相对于其他机器构型最复杂的一个场景，因为它要双足，双足情况下要保持平衡，然后呢要保持像人一样的自由度，因为人体是很复杂，四足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也非常成熟了，但是四足它场景受限，比如它的高度，然后呢它的越障能力，而且它就没法作业嘛，它就四条腿嘛，只能撑着地是吧，那比人形就差一点。现在比较流行的轮臂，你像银河他们的轮臂，轮臂呢在工厂的场景下，像我们这种实验室场景都是很好用的，但是你如果要让它更通用，你要让它上个台阶，让它爬楼梯上去，让它做一个高度的一个跨，比如说跨个栏这种的，去到其他的厂区去，尤其像汽车产线也基本上很多跨越工站嘛，轮臂就不行，人形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0: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因为现在的物理世界是人为了自己生存发展搭建的场景，所以是适合人各种运动发展的，然后人形机器人必须长得像人，它才能干更多像人的活。
1: 首先我是认可机器人的形态多样化的，不一定非要人形。那至于大家为什么流行人形那一个是因为马斯克在说人形，那第二个是因为人形确实是机器人构型里最难的，我们叫训练做加法，实操做减法，你如果人形都能做得很好，那你其他构型的机器人其实也就不复杂了，是吧，你比如说现在做人形的公司顺带手就把四足做了。
0: 还有一个就是您觉得今年整体的您的关节的出货量和去年相比整体会有个几倍的提升？
1: 我们今年全年我估计比去年能有个3到4倍吧，大概我们今年规划已经到了50万台了。
0: 您刚刚说去年主要是为了保证产品的稳定性嘛，那后来今年可能是要做一些性能的提升，主要公司想突破哪一些性能呢？
1: 一个是我们要加大速比，加大速比其实就是加大扭矩，也就加大扭矩密度让这个可能就是符合一些大扭矩的场景爆发力强的场景。第二个是提升这个效率就是它因为它有一些功耗在里边，可能导致比如说100%进去最终的效率可能只有80-90%，我们希望进一步提升这个，它其实反向是帮整机去做节能的，能效优化的。
0: 目前咱们能效达到10%了，
1: 我们现在整体的效率是在87%。
0: 我们在这儿有没有得到亦庄的哪一些政策或者是租金什么之类的支持？
1: 我们现在是在人才上有一些支持，比如说这个人才落户，然后人才住房，这些都有。其他是在业务上支持比较多，亦庄帮我们推荐像一些订单业务，然后呢像我帮我们推荐这个什么像 WRC 这种参与都是我们可以免费去参展。然后你像经营局帮我们推一些政府项目，然后呢推一些像你们这种媒体对接什么的，租金什么的，目前我们这个房子已经很便宜了。
0: 邵总，我很好奇你对明年和今后的机器人跑半马还有没有什么更高的期待？
1: 去年是2个多小时，今年是50多分钟，我觉得明年争取进40分钟以内，然后再往后，其实你看到今年其实大家还是比较有针对性的，这个机型做的一看就是为了马拉松设计的，是吧，我觉得明年其实大家可以步态更优雅，就更拟人的情况下，然后呢成绩还比今年好那这样的话其实人形机器人就已经非常好了。
0: 就是我想问一下咱们行业内对这种机器人马拉松或者是运动会看法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分几类第一类是企业参展，第二类是高校参展参赛。企业参赛其实大家更多的我觉得想要证明自己机器的实力，然后呢同时呢得到了关注度，对于公司的发展有帮助，更重要的我觉得是大家想来挑战挑战自己的极限。然后对于高校来说他对于给同学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践机会那今天的机器人智能整个行业都还是非科班出身，正经学机器人专业科班做机器人的同学呢可能就是今年明年开始毕业投入工作了，那他们在马拉松里能积累到宝贵的经验，对他们以后去做这个行业有很大的帮助，这也是我对机器人行业特别看好的原因科班的生还没进来我们就干到了这个水平，那科班的这些同学们进来的时候他能干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这是很值得期待的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幻觉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四大天王，当然还有永恒经典的 Beyond 乐队，他们都是粤语歌曲经典时代的代名词。当然除了这一些主流，像李克勤、叶倩文、陈百强、徐小凤等等，也都是当年粤语歌百花齐放的诠释者。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为打击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商务部公布举报办法，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出口战略矿产两用物项的行为。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外交部就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依法拘留表示，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北京时间25日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的角逐。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乌黑3-1战胜卡塔尔。今天6点 ，C 组第三轮，苏格兰将对战巴西，摩洛哥将对战海地。24日，广东、内蒙古、河北、江苏、河南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盒检测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
4: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5: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4: 那里靠傻子续嘛？
5: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这滴露一则三观扭曲的广告火速惹怒了全网，整了一句什么词儿，说不是第一次被男人污染过。你说你让女性听了难受，男性听了也糟心呢、啊。

性别偏见，靠矮化女性博取流量，是彻底的无底线低俗营销。这并非低路首次营销翻车了，此前抹黑男性家庭成员，如今物化女性，制造对立啊，双向蹭热度，反复挑战公众底线。品牌拿捏性别流量密码，刻意制造争议，收割热度，漠视消费者感受，缺失企业社会责任。那更让人失望的是低路的危机公关啊，这一论发酵之后呢，只搬出来一套反馈核查的模板话术，态度敷衍，毫无诚意，也不道歉，没有下架，也没有整改啊，空有表面的客气，实则这不就是没把咱当回事儿？这是。消毒液的使命是清除细菌，守护洁净。可滴露，你非得整那本末倒置的事儿，把自己活成了制造偏见啊、传播狭隘的精神污染源。那咱说你还是把自己先滴一下完了净刷一下吧。女性的过往经历那是人生的阅历而非污点，人格与价值从不由他人定义，更不需要任何产品来整什么净化洗白。播长期短视频时代啊，流量从不是营销的免死金牌，靠制造对立物化群体换来的热度那都是昙花一现的虚假流量，一时的话题度只会透支多年积累的品牌口碑。品牌要清楚，如果抛弃广告可以有创意，但是你不能无三观啊！营销可以博眼球，但是你不能失底线。所有争议营销的本质啊，都是三观，都是价值观的缺位。劝所有品牌谨记，流量永远抵不过尊重，套路终究赢不了人心，三观不正的营销迟早被市场彻底淘汰呀。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老字号粽子被吃出了烟头啊！本该严肃核查的食品安全事故，被商家一句离谱的说辞彻底引爆舆论，堪称教科书式的敷衍甩锅。这消费者买到真空礼盒封装的这个喜来顺毛尖茶粽，吃出烟头之后依法维权，商家却荒唐的变成我们车间全是女工，不可能有烟头。再说你这话说的感觉都没过脑子。对吧，漏洞百出，荒谬至极。女工居多就不代表没有人吸烟了吗？那也并不意味着咱说你这个生产全程就无菌无隐患了呀。原料运输、外来访客、操作疏漏，任何环节都可能混入义务。用性别判定食品安全，不是严谨排查，你这是傲慢的搪塞，更是对消费者的敷衍糊弄。更让人寒心的啊，是全程离谱的处理态度。消费者依据食品安全法索要法定最低1000元赔偿，竟被商家、超市指责是漫天要价，甚至还要啥呢？要跟我降价私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1000元赔偿不是漫天索赔，这是法律。

给普通消费者的底线保障，合法维权的权益凭什么被随意打折、协商减免呢？啊，咱说你说这想私了就了了。食品纠纷当中，消费者本就处于绝对的弱势，取证难，溯源难啊！厂家手握着监控啊、留样还有质检全套资料，却不愿意自纠自查，反而呢第一时间质疑消费者，否定问题。超市本该协助核查、上报监管，反倒哈、啊、充当上和事佬了。他还出来劝消费者妥协让步来了。作为河南老字号的品牌，口碑本来该是靠品质沉淀、信誉靠细节支撑，可是面对食品安全质疑，品牌不查流程、不补漏洞、不诚恳致歉，反倒看诡辩要甩锅、轻视问题、消耗大众信任。老字号的金字招牌不该成为敷衍消费者的底气，所幸监管及时介入，超市依规赔付千元。这也算是让合法维权得到落地。食品安全从不怕暴露问题，最怕的就是刻意遮掩、轻描淡写。义务可以丢弃，可是被透支的口碑、被敷衍的信任，再也无法原样复原。所以商家应该明白，品质是底线，诚信是根基。糊弄消费者，你终将会把自己的招牌砸得稀巴烂呐、啊。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前两天贵州啊，这威宁大雨，网友拍摄到一位卖这烧洋芋的这个大叔推着小车淋雨艰难前行，结果呢洋芋呢也散落一地，这一幕画面令人心酸。随后有目击网友就说了，大叔之所以淋雨，是因为他把自己的雨伞给了一位带孩子的妈妈。视频在网络传播开之后啊，感动了很多人，当地网友第二天纷纷前往大叔的小摊啊买这个烧洋芋，支持感谢大叔的善举。你看这一幕就完美诠释了何为善良双向奔赴，对吧？哎，底层小人物的温柔从不是刻意表演，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本能。自己本来就风雨缠身，生活不易，却依然选择倾尽所有为陌生母子撑起一片晴空。哎呀，这得是什么境界啊！众人组团买空摊位的回馈也不是刻意补偿，而是大众对纯粹善意最朴素的致敬。你雨中赠人伞，世人与你烟火暖，是吧？这份双向的温柔狠狠治愈了当下这个浮躁的社会。那句话怎么说的？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善良从来不是软弱，而是更高级的人品啊！世间所有的温柔付出，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如约奔赴。所有朋友们要记住，得善良啊！再来说这个啊，作为这个挪威足球如今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看了世界杯都知道啊，哈兰德。是吧？每到中场休息的时候，补水的时候，还有他的广告呢。出生于2000年的哈兰德，今年才刚满26岁。有人一看才明白啊，比王俊凯还小一岁吧这。此外，由于哈兰德在球场上经常被拍到面目狰狞，被网友调侃像要吃小孩啊。但是哈兰德自己表示的啊，他作为一个北欧挪威人啊，真正爱吃的是三文鱼。而且人家那个挪威三文鱼可不是刺身，而且是煎熟了吃的啊！谁能想到球场上凶悍霸气被全网玩梗啊？要吃小孩的哈兰德，咱说是00后的小鲜肉，这就是体育圈专属的反差萌了啊！赛场上他眼神凶狠，爆发力拉满，硬汉气场直接拉满，自带压迫感，私下却是一个爱吃三文鱼的温柔大男孩。这颜值气场和真实年龄的极致反差啊，硬汉外表和温柔喜好的这个极致对冲，这波跨界梦幻联动啊，有点搞笑但有点治愈啊。咱说实话，你别看哈兰德咱说五官长这样，你去网上搜一搜他的姐姐和哥哥，老帅了。所以你看基因这玩意儿也挺离谱的，你说是吧？哥哥姐姐那都是颜值巅峰，到哈兰德这，我的天哪，这有点说不让人发疯，有点这个。但是不管怎么样吧，体育明星的多元魅力永远都能打破圈层偏见，自带流量热度啊！好好看世界杯，好好支持哈兰德啊！

0: 评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评太保团开。

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大叔将伞给了陌生母子，第二天被网友买空摊妹啊。这位朋友叫清心寡欲去挣钱啊，他就说了，但行善事莫问前程。嗯，好。929星球也说了啊，人就应该多看看这样的阳间新闻。对呀，那谁让你非得往反那边去看了去了，对不对呀？这是Joy 就说了啊，都是眼里有温度心里有乾坤的人呐。这位朋友叫做凯，是小凯布的凯啊，他说我上网就是要看这些啊，过两天看到大叔啊可能就要说了，说考不动了，真的考不动了啊。没准儿啊这波烧洋芋要火了啊。但是我觉得值得啊，就像这位朋友叫做 CER 啊，英文名字我不会读，他就说了，好人就该得到现世好报。对，你别整延迟的啊，对不对？就是有这种善意是吧，有好报你当场就报了是吧。芭比小豆子就说了，这才是我们这个神州大地应该有的样子，这话说得非常好。爱吃鱼的曼就说了啊，我现在和贵州的朋友啊就一直在讨论这个洋芋到底是不是土豆，到现在也争的是面红耳赤。咱们说的是一个圈层的事儿吗？你是不是跳出三界之外去了啊？再来说这个啊，冷知识，哈兰德其实比王俊凯小一岁，今年才26岁。779就说了，哈哈哈哈哈，也太搞笑了啊，不吃小孩儿。小豆类就说了，什么，我以为他都快退役了，对不起啊。再说你对不起已经弥补不了了，你太冒犯了，你26岁才这正是巅峰时候，你以为他退役了，真的是。长途旅行车就说了，这哈兰德不得不说长得太有特色了。那我觉得你建议啊，你去搜一下他的这个哥哥姐姐，你看看那个什么那个颜值啊，给我的感觉不像是有特色，像是突变了，知道吗？牧童相约2060就说了，宝宝还小，宝宝不懂控制蛮力，只知道冲冲冲。不得不说，你的确是哈兰德的球迷啊。这位朋友叫做草莓小喇叭就说了啊，金色碧眼大长腿，宽肩窄臀双开门，头身比优秀，身高195，感恩谦卑爱护弱小，但是就是没凑出来一个帅哥。你真不能怪哈兰德是吧。按理来说他那家族的基因挺强大啊，哥哥姐姐那颜值都是巅峰级的存在，到他这儿可能拐弯了是吧。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时候我们以为自己苦苦暗恋着某个人，但其实我们暗恋着的只是一个我们在想象中美化了千百遍的人。越是得不到越是肝肠寸断，到后来那浮不上来的单相思只好沉落在暗恋的湖底，变成了荒芜的青苔。

0: 16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五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4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24日，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卞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和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山西省长治市晋源县委原书记李丁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日恢复。当地时间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威胁，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4日，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

林俊杰唱歌的时候在中音区和高音区发声部位比较靠前，而在一些主歌部分经常用到靠后的气声唱法，这样就让听众感觉主歌部分比较细腻动情，而副歌部分的声音又充沛有力，声线富有磁性，同时又能在高音区高亢有力，具有穿透心灵的听觉效果。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在滚石唱片时代，他的歌一直被拿来做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不过歌迷们最喜欢的当属陈淑桦的洒脱和才气。你会发现，原来一个女人也有如此的胸襟。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闲暇的时刻捧起一本书，或者静静的听一首音乐，都会给我疲劳的身心带来极大的喜悦，而且这种喜悦唯独属于我自己，谁也不能把它剥夺。不管生活多么的繁忙，只要你心中有充实和快乐，生活就是幸福的。

当年引领着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现在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周笔畅从出道以来，她的歌声作品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她那种通透温润的中音也像是有一股魔力，让人是过而不忘，丝毫没有别人的影子。她的音乐也就像她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

0: 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6月24日，外交部发言人吴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吴家坤表示，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6月24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通知，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6月24日，广东、内蒙古、新疆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近日，河南平顶山一家经营近10年的橘子宾馆被橘子酒店管理中国有限公司起诉商标侵权，索赔10万元，并要求变更店名，引发广泛关注。记者从官方获悉，本案原定6月25日上午9点的庭审已延期。6月24日，一点点的 Little T 官方微博发布关于近日媒体报道我司门店食品安全问题的致歉与整改声明，总部已紧急组建专项稽核组，对所有门店展开突击稽核检查。对涉事区域代理商的管理失职问题，总部已同步启动追责程序。此前，一点点奶茶门店被曝随意更改食材效期标签，隔夜过期食材继续食用等问题。近日，云南昆明一对夫妻吃菌中毒，擅自离开医院后国，因产生严重幻觉，丈夫误以为妻子是蛇，两人一直从10几楼楼道打到27楼，民警将二人交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检查和治疗。目前夫妻俩已经康复。为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6月24日，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5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
4: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有朋友端午假期啊，说有的朋友发现啊，国内的一些航司啊，他原来你可以带上飞机的那个20寸的行李箱，他现在不让你带了。就是国航啊、东航、南航啊这些航司啊，20寸以下的箱子让你带啊。但是大伙都知道，我们买这个箱子，比如说行李箱的商品介绍写着它20寸，它指的是箱体空间20寸啊，它不包括那个轮子、拉杆什么的，对吧？有的它那个箱子还异形呢，对吧？就是这样的箱子，它可能就不允许你带了。目前呢，有的航司啊，他就要求你带14寸以内的迷你行李箱啊，14寸啊，朋友们，我那笔记本都14寸。要我说知足吧啊，因为曾经啊，有的航司他考虑说，不光是这种行李箱子不让带啊，不让你带那个大件行李上飞机啊，他甚至都不想让你坐着。对吧？比如说之前，有朋友就说了，说听说曾经还有这个航空公司想让推出站票，是吧？真事儿啊，啊，比如空客啊，就是咱们坐那个什么空客 A1320啊，对吧？就那个公司空客啊，他是最早申请这种飞机站票的。一开始呢，他想搞一种这个垂直站立式的座椅，然后面向全亚洲的廉价航空来推广。那座椅什么样呢？就是大伙儿看过那种就是蒙眼的撇飞镖那种挑战吗？啊，接受挑战的朋友一般就是给他捆在一个板子上，对吧？那板子就是立着，然后你整个人就立在那儿，就给你捆着。那板子就他这个座就那样，只不过稍微倾斜那么一点点，倾斜不多吧？估计倾斜个20-30度顶天了啊，就是稍微带点倾斜，旁边带两个扶手。

的座，万一要是发生空难或者发生什么紧急状况，你逃生的可能近乎于零，就是打你上这架飞机开始，你就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了。甚至呢，后边有航司啊，还考虑过要出什么呢？马鞍型的座椅啊，这是欧洲的瑞安航空啊，曾经说想搞这种座椅，是什么样呢？后边椅子背儿啊，就跟咱们现在坐飞机那椅子背儿一样的啊，但底下那个座椅它不一样，座椅就跟个马鞍似的啊，朋友们都骑过那种木马吧啊。啊，就是木马那样的啊，这底下它是竖着的，而且很短。那这样的话，它不就又省空间了吗？对不对？但后来呢，又是啊，这不让落地，为啥呢？说你这样的座椅啊，没有办法、啊、这个配备独立的安全带啊，固定不了这个站立的乘客。另外呢，你这个站立或者半蹲的结构啊，没有办法缓冲冲击力啊，你万一遇到事故啊，你重伤啊或者死亡的概率会更高啊。还有就是测试机构说了啊，说这个长时间半蹲啊，对人体的这个耐受度挑战性太大了啊，就算是短途蹲着你，那你也容易昏厥啊。所以说感谢这些民航组织吧啊，他们通过调研啊，让起码咱们这飞机你不用蹲着，是不是？而现在啊，选择航班啊，选择飞机，坐飞机出门啊，是很多朋友们这个见怪不怪的选择了。不过呢，飞机舒不舒服的这是一方面啊，有的时候我们更看重的是它到底能不能飞。比如说最近啊，华南地区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各地暴雨黄色、橙色预警，那信号噼啪啦的闪个不停。受到这个影响啊，华南各大机场的航班运营啊，都是受到了严重干扰，大面积的延误或者取消，那都是常态了。所以说，昨天上热搜了一个话题，叫深圳机场 ，We are sorry。啊，一提深圳机场啊，底下评论区都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从网友们的评论来看呢，无奈与理解的声音占据了主流，很多旅客对反复延误表达无奈与调侃。啊，戏称该广播为深圳机场雷雨季的专属 BGM。 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啊，雷雨或许只是下大雨，但是在民航运行当中，它却是最危险最棘手的天气之一，是强对流、雷电、强风、风切变和机冰的组合暴击。雷电啊，是飞机的天敌，可能会损伤机身，干扰无线电导航与驾驶舱电子设备。低空风切变呢，是隐形的空中陷阱，它带来的强烈升降气流会让飞机在起降关键阶段突然失控。云中积冰与冰雹会在机翼、机头快速结冰，破坏气动外形。冰雹呢，更是可能直接打伤机身、风挡玻璃和发动机叶片。有民航专家指出啊，安全是民航永恒的生命线。当强对流天气导致起降标准不满足，任何航司、任何机组都不可能强行起飞。致歉是对旅客时间的尊重，坚守标准是对旅客生命的负责呀。那大伙会不会有些疑虑？为什么偏偏是端午前后啊？这雨水总是来得又急又猛。哎，你看咱们最近这小雨啊，哗噼里啪啦的，每天报都是大到暴雨，是吧？人有朋友说了，说到时候了，这叫龙舟水。啊，龙舟水是一种什么样的天气现象呢？在气象统计上啊，通常把每年的5月21号到6月20号期间的降水称为龙舟水，因为这段时间啊，正好接近民间龙舟竞渡的时节。问题是这雨助兴助的有点忒猛了啊，不光给龙舟助兴啊，还给上班迟到也助兴。龙舟水呢，其实是南海夏季风水气输送，残留弱冷空气。附热带高压位置，地形抬升，局地热力对流，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对峙的产物，反正谁也不服谁，最后打成一锅粥了，就特别乱套，然后哗哗下雨。那说到龙舟水和普通雨的区别有哪些啊？这普通雨呢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这龙舟水呢萧敬腾开巡演巡演地点在你家阳台上

象学上来说啊，单日24小时降雨量大于等于5兆米，就是降雨啊，就是暴雨。龙舟水期间呢，这个量级属于是起步价啊，人家上不封顶，排水系统来不及反应啊，就像是你拿吸管喝奶茶，突然今天给你换成消防水龙头，你说你怎么办？你只能喊救命了。你说救命啊，我喝不下去。那如果遇到这种龙舟水的天气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给大伙提几个小建议。第一啊，出门之前记得关注预警提示啊，就是比如说你穿那种就是不太好穿的衣服啊、鞋子什么的，那种你就尽量别穿了，对不对？嗯，省得你穿个 AJ 出门，你2分钟你那水就水陆两栖了，你。第二啊，尽量避开容易积水或者发生地质灾害的区域。有的地方你看着好像没事儿，你感觉那个水也就淹到脚踝，结果一眨眼这地儿就变泳池了。哎，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救生圈不是每个地铁站都标配的。第三，打雷的时候不要站在树底下啊，广告牌旁边啊，这个大伙都知道是吧？就不多说了啊。你在水面上那就是给闪电当导体。第四，如果准备进行或正在进行户外活动，你更要提前关注气象信息。前一秒晴空万里，后一秒暴雨倾盆，哎，你还跟那儿拍抖音呢？哎，端午划龙舟好开心呐！下一秒你就得再发一条视频啊，你问说龙舟翻了怎么办？最后说回咱们最初的问题：端午节必下雨是玄学还是科学？答案其实很清晰，正如古诗里所写。啊，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前边都是大酒楼。并不是说清明当天就一定会下雨，那端午和龙舟水的关系也是如此啊。节日给了他名字，气候给了他原因。我朋友呢刚从深圳飞回来，跟我说在机场听了4个小时的 Sorry， 现在就想自动回一句 It's okay。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昨天看个热搜都给我气笑了，说最近啊，央视曝光了一个事儿，说是生鲜啊成了恶意退款的重灾区啊。具体怎么个重法呢？说山东有一大哥卖西红柿，

5斤29.8包邮。真的，这个价格西红柿听了自己都哭泣，真的。结果呢，买家收到货了啊，说8个果子坏了4个。我感觉你买的根本就不是西红柿，买了先是番茄酱啊。那问题来了，卖家说了，你拍个照啊，把坏果和快递面单放一起，咱们按规矩赔啊。完了，买家不干。这位买家呀，他不但不提供照片，还把冯老板的客服给骂了。骂了什么呢？咱节目里边反正也没说啊，但估计不是什么说你辛苦了，给你拜年啥的这种吉祥话，肯定不是啊。然后呢，买家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啊，真古烁今的诉求。直接要求整单退款，哎，8个西红柿全留下，29.8全额退回。你看看，哎，图穷匕现了，哎，然后接着很魔幻的一幕就来了啊！虽然说老板据理力争，但是平台真给退了。你听这合理吗？一群人蜂拥而上啊！一个月被仅退款200单，一个月就亏了6000块，一年亏72000。老板哭晕在厕所，我这到底是卖西红柿还是做慈善的？嗯，这不就是搞西红柿绑架案吗？啊，人质就是那4个好果子，赎金29.8。其实这事儿呢不是个例，啊，榴莲多贵啊，1个几百块。但有些人签收之后呢，哎，吃完了小嘴一抹擦，啊，找来网上下载的一个烂榴莲图片，修个图，改个日期，发到平台上。哎呀，你看你这榴莲什么玩意儿都坏了。平台一看图片，哦，坏了，退款。朋友们，这个叫技术型薅羊毛啊，人家好歹动用了 PS 啊 Photoshop 这种高端的软件。最后咋着呢？卖家一踩油门从河南干到广东，上门翻垃圾桶，哎，结果发现了根本就没坏啊，壳全扔了，瓤一点没剩啊，吃的可干净了。最后报警了，买家被拘7天。哎，但您算算啊，40天的维权，加上1600公里的油费、过路费，加上停业的损失，倒贴5000换回190，这买卖换你做吗？另外还有更魔幻的，西安的黄老板啊，卖充电器，客户下单了20台充电器，7天无理由退货，结果退回来一拆，哎，充电器变沙子了。老黄连夜追到了珠海。哥，沙子我留着盖房了，钱能还我吗？民警一瞪眼，这属于诈骗啊。但是您猜黄老板维权的成本多少啊？人家停业了1个月啊，还有跨省费啊，反正总种种加在一起吧，都大于3500块了，3700多。专家说了，一些电商平台啊，过度追逐利益啊，搞仅退款规则来吸引用户，于是平台的用户多了，流量涨了，广告费收了，那商家呢？连个申诉的机会都没有。我的西红柿呢？我的运费呢？我的眼泪呢？我的特码头呢？为了29.8，你值当吗？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加起来够买多少西红柿了？久而久之的，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买家怕卖家发烂果，卖家怕买家搞诈骗，最后谁赢了呀？垃圾桶。最后我想说啊，商品买卖的基石是什么呀？商品买卖的基石是互利，是公平，是诚信。羊毛出在羊身上，羊都被薅秃了，最后大伙只能一起喝西北风。所以说朋友们，下次网购遇到烂水果，该索赔索赔，该拍照拍照，但是千万就别学某些人用腐烂的香蕉照片来申请退款，但下单的是苹果。我有个朋友做电商啊，卖什么呢？卖水蜜桃。他说啊，他遇到最离谱的一次是，一个客户收到桃子的第二天就申请退款，退款理由是啥呢？说桃不够甜。更绝的是，这客户一口气发了3张照片，说像素，哎呀，就低的就是2000几年的诺基亚拍照什么样，大伙记得吧？然后呢，每张照片里那桃啊，烂的位置、腐烂的纹路都不一样，那明显就是从不同的网站抠下来的。然后这事儿呢，后来就递交法院了。那法官那边看完都气笑了，说你这照片这3体呀，啊，就不同的

平行宇宙来的是吗？你要不要跟他说一句不要回答。滴露一则马桶消毒液的广告台词啊，引发了关注。怎么说的呢？家里有大老爷们的和公公共用一个马桶的，最好知道这个，我怕你天天想着刷马桶啊，把全体男性塑造成了移动的细菌培养皿啊，被指侮辱男性啊。这是6月11号啊，过了9天，6月20号啊，滴露衣物消毒液的广告台词又活了。我可以不是第一次，但我未来的老婆可不行，干干净净啊，没被别的男人污染过，把女性情感经历等同于污染啊，被指物化女性。同一个品牌，同一套营销逻辑啊，先骂男人脏，再骂女人脏，9天之内左右开工，两个性别无一幸免呢。哎呀，这不是无心之过，是有心之举，这是流量焦虑下的道德裸奔呢。一个卖消毒液的不想着怎么除菌，倒盘算着用性别对立来换取流量，这个生意经算得太精了，而且也走得太跑偏了呀。咱讲话了，一个卖消毒液的那小嘴比谁都毒，你先给自个儿消消毒吧。据济南公安的消息，85岁高龄的赵大爷近半年来啊，前后3次到派出所求助，原因是被老伴家暴。接警的济南市公安分局啊27派出所的责任区民警唐警官表示吃惊。起初啊，秉持着调解的原则，想争取让这对老夫妻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但是随着赵大爷的哭诉，唐警官感到事态的严重。原来呀，赵大爷的老伴赵大娘年逾80，对丈夫稍有不满就破口大骂，动手就打，常常打得赵大爷下不了床啊，但又不敢吭声。年轻时候啊，赵大爷怕离婚影响不好，而且两个人育有4个儿女，一旦离婚，孩子的抚养等等诸多问题都不好解决。但是呢，一直熬到80多岁，赵大爷实在吃不消了，他鼓起勇气走进派出所，想在有生之年把婚离了。唐警官把赵大爷的4个子女叫到派出所，听到子女的反应啊，基本和赵大爷说的一致，但是几个子女一致认为，父母都这个岁数了，还是不要离婚啊，说出去不好听啊。于是呢，唐警官提出让赵大爷搬到女儿家住一段时间，子女们呢趁机做一做母亲的工作。没想到过了1个来月，赵大爷又到派出所来求助了，原因还是家暴。唐警官决定上门走访，还没走进家门呢，哎，离老远就听见老太太那个叫骂声。唐警官首先制止了老太太的叫骂啊，亮明身份，并做起了工作啊，讲夫妻相互尊重的道理啊。没想到话还没说完呢，老太太突然抄起身边的笤帚啊，朝老大爷就劈头盖脸的打过去。唐警官和几个子女奋力夺下了老太太手里的笤帚啊，这才体会到赵大爷所说的煎熬的日子。而直到2个小时后唐警官离开啊，老太太一点悔改的意思没有。之后呢，又过2个来月，赵大爷由孙子搀扶走进派出所。原来啊，在这期间赵大爷中风住院了，可即使是这样，老赵太太啊还经常跑到医院去大闹一回啊，这还跑啊跑到医院去闹过一回啊。赵大爷呢彻底伤心了，出院之后头一件事啊就是到派出所找唐警官帮助离婚。这唐警官呢把赵老太太和几个子女叫到派出所，郑重地说啊，通过这近半年的调解，我感觉两位老人啊性格不合，没有感情，离婚是最好的解脱。作为民警，我调解过许多家庭矛盾，也看到了许多夫妻重归于好，劝和不劝离，但是放在两位老人身上不适用啊，我希望你们做子女的理解老父亲，让他们俩尽快离婚。之后呢，在子女们的见证下，赵大爷终于和老伴离了婚。离婚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包喜糖送到派出所，让唐警官感受到他开始新生活的喜悦之情。民警想啊，都
80多了，那家暴能有多厉害呀？我倒要看看。结果到现场看了之后，你大妈真就是你大妈呀。好家伙，这连打带骂的啊，这么多年老爷子能这样活到85，那真是命硬啊。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预防接种的一般原则：一、注射疫苗的部位通常为上臂外侧三角肌处和大腿前外侧中部，卡介苗选择上臂，一般为左上臂。二、当多种疫苗同时

0: 注射接种，包括肌内、皮下和皮内注射时，可在左右上臂、左右大腿分别接种。三，早产儿如医学评估稳定，并且处于持续恢复状态，按照出生后实际月龄接种疫苗。四，接种起始年龄，免疫程序表所列各疫苗剂次的接种时间，是指可以接种该剂次疫苗的最小年龄。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哎呦，我这看到微信平台盘子发来信息，他说看球听国声开讲两不误，年轻人给你鼓掌，真行啊。我跟你说，当然这届世界杯这开球时间对咱中国球迷来说确实不太友好，这都是最早的都是后半夜，是不是？你说以前咱还能蹭一个什么前半夜11点钟开球什么的，你现在这最早都是凌晨1点开球，这确实有点 hold 不住啊。但是你看人家盘子是看球听国声开讲都两不误，行，我虽然是看集锦这一伙的，我也是看集锦上班两不误。

北京时间6月24号开始，世界杯呢这几场比赛率先登场的是凌晨1点钟 ，C 罗率领的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可是首次站上世界杯赛场的一支亚洲球队啊，乌兹别克斯坦，中亚球队啊，乌兹别克斯坦也是表现出了很强的韧劲的，所以这场比赛对于葡萄牙来说不容有失。C 罗回归 C 位，5-0干脆利落，酣畅淋漓拿下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呢，让大家觉得好像稍稍有点失望，因为没有看到进球啊。英格兰对阵加纳这场比赛，此前呢一路高歌猛进，表现出非常强劲的夺冠势头的英格兰队，在这场比赛被加纳给逼平了。这场比赛呢，中国也有参与啊。我说的是咱们中国的裁判马宁，担任了英格兰对阵加纳这场比赛的第四官员。最终呢，双方0-0握手言和。巴西是对阵苏格兰。哇，这场比赛大家都非常关注 C 罗的表现啊！此前你看，梅西5球了，姆巴佩4球了，哈兰德4球了 ，C 罗何在呀？41岁的他是否已经忘记如何进球了？很多球迷啊，此前确实在葡萄牙首场比赛呢1-1打平对手的时候，都对他的表现呢不太满意，所以呢世界杯加上欧洲杯连续10场球荒的尴尬数字，让 C 罗也是倍感压力山大。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比赛， C 罗用2粒进球给出了答案，我回来了。C 罗赛后也说呢，这是艰难的一周，黑暗的一周，感觉就像我已经退役了一样，但我撑了过来，就像我一直以来那样，因为比起任何其他东西，我更相信努力。我得承认这很难，但我们回来了。本场比赛呢，41岁的 C 罗梅开二度，也是就此打破了多项记录。首先由他一人独有的这项记录，梅西也没有，因为梅西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一次比赛当中，梅西没有进球，所以这项记录是 C 罗独有，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这是历史唯一。 C 罗在

2006、2010、2014、2018、2022、2026世界杯上均有破门，成为历史上首位在六届世界杯上破门的球员。同时，他也是世界杯最年长的梅开二度球员。从当年的小帅哥到如今的41岁老将了啊 ！C 罗本场梅开二度时的年龄，这是定格在了41岁138天呢、啊，也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单场双响球员记录。同时呢，他也加冕葡萄牙队史世界杯射手王啊。C 罗呢，在六届世界杯上打进了10球，那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当中的世界杯射手王。那另外呢，世界杯加欧洲杯均打进10球以上，这个记录也是 C 罗的。C 罗在欧洲杯上打进了14球，在世界杯上打进了10球，是唯一一名在世界杯和欧洲杯进球数都达到了10球以上的球员。并且呢，他又是世界杯历史第二年长的进球球员。 C 罗本场破门的年龄呢，刚才跟大家报告了，是41岁138天，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年长的进球球员，仅次于42岁39天的喀麦隆前锋米拉。那喀麦隆前锋米拉当时呢，确实进球的时候已经42岁了啊。另外，葡萄牙队史上世界杯最年轻、最年长进球球员，全都是 C 罗的了。C 罗打进第一粒世界杯进球的时候，还是他当年21岁的时候，21岁132天的时候。哇，这是时隔20年的梦幻连线呢。他包揽了葡萄牙队史世界杯最年轻和最年长进球球员的记录，值得我们致敬啊！

0: 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火热。
2: 今天啊，跟大家说说火热。善解人意的机器人要不要来一个？昨天我看一个报道啊，说是某个品牌的情感机器人卖得特别火热，10天预订量3000多台，光定金呢就上千万了。不少二次元呢追求独处陪伴的朋友直接买单了，主打一个专属养成啊，随你定制，完美伴侣直接搬回家。说实话啊，这事儿我能理解。你看，跟人相处要迁就情绪，处理矛盾啊，机器人多省心呢，随叫随到，永远温柔体贴，没脾气，精准接住所有情绪。只是啊，只是，重点来了，这温柔它是真的吗？它不过是算法算出来的。他懂你的喜好，顺你的脾气，本质是为了留住用户设计的套路，根本没有实打实的共情，你更别说什么隐私隐患了。你所有脆弱心事、情绪短板，全都交给了机器后台，他了解了你所有的心事。可是在这台机器的另一端，那是公司的后台呀。你说这一切，你以为是说给了机器人，其实也是说给了机器人背后的人听。话呀，我只能说到这儿了，要不然呢，这机器人公司会说我羡慕他家生意。陪聊这事儿找啥机器人呢？你还不如来找我呢。下面这事儿呢讨论的也挺火热，最近呢就有这么个事儿，说是成都地铁2号线上呢，一个老人呢一把拽起了女孩的胳膊啊，让她让座，随后呢还跟女孩的母亲发生争执。哎呦，这视频看完让人感觉真太无语了。根据报道，小女孩坐的是爱心专座啊，正常落座之后呢，这红衣老人二话不说，上来就把人家孩给拉起来了，直接呀上手拖拽胳膊，后来还跟女孩母亲发生了争执和对峙。事情发生之后啊，地铁官方表示，尊老爱幼只是文明倡导，没有强制让座规定。实话实说，很多人至今搞错了一个事儿：爱心座不是老人专属宝座，而是面向老弱病残孕的便民座位。老人家属于老的范畴，小女孩是不是也属于弱的范畴呢？一个能一把把小孩提起来的老人家，我感觉他不老啊，我感觉他也不弱呀。这身体想必是吃嘛嘛香，这是一口气上5楼不费劲儿啊！退一步讲，你实在是需要座位，你好好说行不行？你何必这么暴躁呢？在地铁公共场合跟女孩妈妈扭打，以暴力方式抢座，我就想，这事儿警察叔叔会怎么管呢？

0: 馆。郭声开讲，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1: 最近多位影视圈顶流演员纷纷在不同场合诉苦，有的说最近自己很空，有的喊话找我工作，有的被曝光500多天没进组。这一现象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感慨，演员上网诉苦求拍戏，真的是因为没戏可拍吗？
0: 哎呀，我估计啊，各位刷短视频的时候啊，也应该刷到过类似的内容。哎呀，一个还有点知名度的演员哭哭啼啼的说自己多久都没拍戏了，求导演找自己。一时间呢，顶流无戏可拍的词条一下子刷屏了，都好多粉丝啊就跟着心疼，直呼影视行业啊真是太难了，明星这日子啊太难了。说实话啊，一开始刷到这些内容啊，哎呀， 我都差点共情了。这500多天都不拍戏，你这一年半这赋闲在家，你换做任何人，这焦虑的都可能睡不着啊。但还没等我共情心这泛滥呢，这导演高群书一盆冷水直接就哗下去冲破，叫了个透心凉啊，直接就戳破了真相，说这群顶流根本不愁戏啊，私底下优质剧本好角色推了一大堆，说白了他们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好角色，不是没戏拍，他们是看不上普通戏。一句话把这场全网卖惨大戏爬得个明明白白。其实这套路啊，咱们作为观众呢早就见怪不怪了。往前倒推到2019年，那演员海清不也是当众发声吗？希望行业给中年女演员多一点机会。那从此以后每隔一年半载的娱乐圈就会掀起一轮演员无戏可拍的讨论，话题大同小异，情绪一模一样，上来先渲染行业的寒冬，再烘托艺人不易，最后收割一波流量，嗨，热搜稳稳拿捏，套路熟的都不能再熟了。在这里我也想问大家一句话啊，你真的觉得日入几十万坐拥千万粉丝的顶流闲在家的日子会过得很惨吗？嗯，可别乱共情啊。戏拍的少了，他们还可以上综艺啊，他们还能直播带货呀，还能参加各种线下活动啊，总之他可以走的路还有很多呀。此类话题的反复出现，与其说是在关心演员们的前途，倒不如说是在不断渲染所谓影视寒冬的焦虑情绪，达到持续收割流量和热度的目的。意思就是什么？演员们集体诉苦，本质根本不是求职，而是流量营销，借着影视寒冬的噱头制造焦虑，博取大众共情，维持自身曝光度。毕竟对于顶流而言，没有热度那才是最大的危机。他焦虑的是啥？他焦虑的是，哎呦，我好久都没有飘在热搜上了。退一步讲，就算顶流真的推掉了剧本，暂时没有剧组可进，哎，这事儿真的就值得我们跟他那么共情吗？我共情他，他会共情我吗？完全不值当啊！现在呀，观众早就清醒了，我们想看的从来不是流量面孔，而是好看的故事。今年啊，院线黑马给阿妈的情书就是最好的答案。整部剧啊，零大牌，零顶流，零熟脸，全员素人出演，没有精致滤镜，没有狗血剧情，踏踏实实讲乡土亲情，最后你看票房口碑双丰收。这部片子真是狠狠证明了一个道理，影视作品出圈不用非得绑着什么明星大牌，你靠内容，你靠演员的投入表演。观众买票看的是角色，不是流量脸，追的是故事，不是知名度。一直以来呀，娱乐圈都本末倒置了。行业早年呢，奉行大明星大制作啊，大宣发，剧组呢重流量轻演技，片酬呢优先给到顶流啊，最后一顿操作猛如虎嘛，剧组就赚2.5块嘛，全都给顶流了。有些顶流呢出演，我的天哪，他一个人把这所有的这个市场营销基本上他都给拿下了。那么打磨剧本深耕制作的预算就不会被一砍再砍，最后成品剧情拉垮，演技出戏，全员抠图配音，观众花钱观影追剧看的是如坐针毡。久而久之，大家慢慢的不再为明星滤镜买单了，流量失灵了，这本来就是大势所趋。更何况不少诉苦无戏可拍的顶流本身业务能力根本不过关。前几天呢，不是还跟大家说过一个事儿吗？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说是三个演员演那个话剧《文成》，票价高达880一张，台下观众啊满怀期待看场话剧，台上演员全程低头，依赖提词器在那念稿子，更离谱的是台词还频繁念错， 大家知道是哪三个演员吗？啊，我就不直接点全名了啊。一个姓周女演员，一个姓段，一个姓陈，两个男演员。就这样的演员没有戏给他们演，那就对了。有人说眼下的影视行业啊，确实有点卷，尤其是 AI 虚拟演员快速入局了啊，颜值稳定，不用休息，片酬极低，还不用打理私生活，是不是？没有负面舆情，替代了很多演员。越是这样，做演员的难道不应该越是努力吗？哎，都这时候了，这演戏连台词都不想背。

0: 你要有戏演，那就没天理了。以前呢，流量可以靠颜值、靠人设、靠粉丝稳坐一线，现在不行了啊！行业规则已经改写了，留给花瓶演员的位置早就越来越少了。与其在镜头前卖惨喊话啊，博共情、炒热搜，那不如沉下心来打磨演技。有演技的演员从来不会缺机会。影视行业啊是这个理儿，其实别的行业呀、啊，不也一样吗？这正是顶流空喊拍戏难，不过是为存在感，流量终会随风散，演技才是真靠山。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0: 大家炒菜做饭要买锅呀，市面上有一种锅叫泰锅，卖的好像特别火。不过有人也质疑说，这些所谓的泰锅究竟有多少泰呀？这会不会是太忽悠人了？那为了了解这个泰锅材质的真实情况啊，有机构就做了个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让人不太敢相信了。啥结果呢？听好了，别走神啊，各位，这调查就说了，商家口中所谓的纯泰锅，只是内壁贴了一层 0.4 或者是 0.5 毫米的工业纯钛板材，真钛锅的材质其实是含钛不锈钢。啥意思？一句话给你解释，锅是铸铁的，不过铁上面覆盖了一层特别特别薄特别特别薄的钛，说白了就是铁包钛，钛包铁，微量的沾了那么点点钛，算不上真正的泰锅。这就相当于一滴酱油啊滴进了清水，这水是不是就可以叫酱油了呢？锅体上薄薄一层泰，不配叫纯泰锅呀。商家抓住消费者觉得这个泰材质安全耐用啊耐高温的心理，偷换这个概念，拔高产品溢价。说到底他玩的是个浑水摸鱼呀、啊、你这也太没良心了。好，各位，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郭胜再给各位继续讲。

0: 18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2: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3: 欢迎收听 FM 101.7，
2: 宁德广播电视台。

0: 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1: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宁德，省政协调研组来宁开展专题调研，中广核宁德核电获评全球能源行业首个人才灯塔工厂。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2: 本台消息，6月24号，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访问宁德，副省长赵增廉、市委书记张永宁、市领导刘笃凡党帅等陪同有关活动。李家超一行先后考察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实地感受宁德新能源产业和智能制造产业创新发展的强劲脉动。李家超感谢福建和宁德一直以来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他指出，宁德是国内新能源产业领域的先行者，宁德时代等头部企业在香港布局产业、投资兴业，对香港高质量发展有着积极助推作用。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全面深化两地交流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本台记者苏江平报道。6月23号至24号，省政协副主席黄如新带领调研组来宁，围绕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调研座谈会。市政府副市长包江苏、市政协副主席张成慧分别参加相关活动。黄如新对近年来我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人力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要纵深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持续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创造的宝贵思想财富，传承弘扬优良传统，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广集众志，广聚共识，形成更多有分量、有价值的意见建议，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益参考。调研期间，调研组一行还先后前往宁德师范学院、巨龙电机宁德有限公司、上汽宁德基地、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实地查看我市高等教育发展、工业经济运行、新能源产业培育等情况，深入了解我市一线创新实践。
1: 本台记者林华祖报道。近日，世界经济论坛官方公布第16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中广核宁德核电成功入选，成为全球能源行业首个人才维度灯塔工厂，同时也是中广核首家获此殊荣的企业。据了解，灯塔工厂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代表全球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最高发展水平。2025年新增人才评价维度，全面考核企业全价值链综合运营实力。此次中广核宁德核电成功获评人才灯塔工厂，是世界经济论坛对宁德核电数字化转型成效、人才培育体系、组织创新能力的高度认可。中广核宁德核电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毕业成：
3: 截止到目前为止，宁德核电已经有超过400名员工，他们会自己编写程序，并且呢，他们运用自己的一些能力，已经给公司编。

望去，候鸟划过天际，它们的每一次振翅都在重申那个古老的道理：生存本是休戚与共。东湖这海湾之城的福地，以其灵探的实践与鸟语的欢迎，为我们昭示了一条路径。真正的共同体意识是听懂遗鸥迁徙的悲鸣，是让我们的发展之路如东湖之星般轻盈无声，最终成为所有生命可以安心栖居、永恒依靠的温暖驿站。这或许才是人类文明最诗意的恋恋红尘。天色向晚，湖面上的鸟鸣渐渐稀疏，归于一种更深沉的宁静。我们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坐着，这一刻仿佛时光也愿意在此发呆。东湖是鸟类的天堂，是天上之湖，离尘不离城。此刻与兄并肩而坐，我更深切地体味到这句话的妙处。在这片海湾之城的怀抱里，我们拥有的不是一个离尘世的湖畔，而是一座向所有人敞开的超级庭院。它安顿的不仅是候鸟，更是都市人倦游的心。斜阳把湖面染成橙红，恍若歌里红色的朝霞，而寒意已悄然浸透晚风。这时耳机里传来那句：当岁月和美丽已成风尘中的叹息，你感伤的眼里有旧时泪滴。听着旋律，眼前的残荷与远飞的鸟群忽然都成了注脚。东湖的草木换界，与候鸟的相聚又分离，它们共同诠释着四季轮回的主题。那是候鸟与草木对东湖这片红尘的眷恋。兄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常坐坐，来这里喝杯咖啡挺好。是啊，常坐坐，与湖光，与飞鸟，与兄弟，与这静好岁月同坐着，洗尽铅华，敬畏生命，这便是宁德，这座海湖之城交付给我们的生活真谛。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0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6月23号，经济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福建书写生态文明十年答卷。文章报道了今年是福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十周年。十年来，福建始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为抓手，持续深化生态建设。十年来，福建始终以改革创新破题，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全省累计39项改革经验做法入选建设美丽中国探索实践案例，在全国首创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司法赔偿机制，生态环境审判技术调查官制度，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为全国标杆，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坚实，全省国家级和省级绿色工厂实现工业产值超1万亿元，累计获批3个国家级零碳园区，2个国家碳达峰试点，2个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国家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结果优秀，绿色红利持续惠及全体人民，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 81.3%， 建成口袋公园2032个。6月22号，交城区赤溪商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赤溪镇茶博城召开，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叶灵燕出席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相关工作报告、选举办法、章程修订草案及会费管理办法。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孙少义当选会长，与会领导为新当选的理监事会成员授牌，宁德农商银行向赤溪商会授信2亿元，满足会员企业发展需要。同时，叶灵燕对商会成绩给予肯定，希望新领导班子团结带领会员企业乘势而上，在服务企业成长、搭建政企桥梁、助力区域经济发展中展现新担当。为推动大黄鱼产业标准化、品牌化，6月23号，中国渔业协会、市海洋渔业局、市大黄鱼产业协会等部门对我市重点大黄鱼养殖、加工、销售企业负责人进行高品质大黄鱼等级评价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宣贯，全面解读了规范的条文、分级指标、检验要求、适用范围等核心内容。该规范团体标准已于6月15号正式实施，该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将养殖大黄鱼划分为5个等级，引入体长、体高比、肥满度等指标，消费者只要认准标准划分的等级就能一目了然。 近期，交城区市场监管局聚焦高校周边、城乡结合部等网络餐饮集中区域，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并公布本月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红黑榜。
0: 红榜店铺为交城区张湾阮经春餐饮店吴家拌米粉，为名厨亮灶加 AI 达标经营户。黑转红典型案例为交城区张湾墨兰香蛋糕店，大拇指烘焙，为名厨亮灶加 AI 经营户，经整改后成功提档升级。黑榜店铺为交城区张湾雷雨餐饮店正宗浙蓉牛肉面马山村店，因未安装名厨亮灶加 AI 被列入黑榜。下一步，交城区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网络餐饮巡查整治，动态更新食品安全红黑榜。为深入落实安全生产、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各项工作部署，6月22号，交北街道在碧山社区街心公园广场开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科普宣讲台、便民咨询点、消防实操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专项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灭火器实操演练、隐患案例讲解等多元形式， 贴近居民生活科普避险技能，针对性补齐群众安全认知短板，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6月23号，交城初三学子完成所有科目考试，为三年初中奋斗时光画上圆满句号。盛夏骄阳灼灼，考场外温情满溢，捧着向日葵满怀期许等候的家长，含泪相拥，互道珍重的师生。全程值守保驾护航的交警、志愿者与医护人员，一幕幕暖心画面比夏日热浪更动人心弦。中考从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崭新人生旅途的起点。祝愿所有交城少年带着热爱与底气整装出发，乘风破浪，奔赴下一程山海。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丰富美育课堂形式，6月23号，市级鱼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走进北师大宁德实验学校，开展纸上观鱼、墨润校园主题实践活动，让学生沉浸式感受海洋非遗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传承人以通俗生动的语言为学生们讲述鱼踏自宋代流传至今的发展历史，以及宁德独特的大黄鱼文化。随后，传承人现场示范完整拓印流程，从调色、刷色、复纸到按压点睛，细致讲解每一处技巧，学生们则按照老师的讲解要求，一步步完成拓鱼过程。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以翁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21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呢，叫做《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这里面主要提到了文艺复兴的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还有拉斐尔。因为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都有过介绍，所以呢，我们今天重点呀，也放在了拉斐尔上啊，顺带呢也讲一讲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书评人作家陈彦敏老师。彦敏老师你好。
4: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们知道啊，拉斐尔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小时候爸爸呢把他引上了绘画的道路，他从小也就是展现出了这方面的一个天赋吧，但他最厉害的还是他的这种学习能力。
4: 对
3: 啊，就学什么像什么，而且呢非常的勤奋。本来他其实是有着自己比较好的工作，但是呢为了艺术吧，还是毅然决然的来到了佛罗伦萨。当然他一直都是向往着这些顶级人物，
4: 对，
3: 比方达芬奇是吧，比他大20多岁吧，还有米开朗基罗，当然也比他大几岁。
4: 对，
3: 你发现他的艺术其实是一个集大成者啊。
4: 对，
3: 你要说那几位都有脾气，但是作为拉斐尔来讲，他真的是一位好脾气啊。后世对他的评价都是绅士一样，非常的恬静，
4: 对对，
3: 温柔，彬彬有礼。
4: 对，我们从他的那个自画像上也能够看出来，其实他的内心和就内外非常的统一，他的绘画里边也能够看出来他的一种性格的一些特色在里边。他不会像米开朗基罗那样画出非常有力量感的那种有肌肉感的那种作品，尤其是他的圣母像啊，然后圣子圣母，就是这样的图画能够看到一种神性和人性同时容纳其中的一种感觉。刚才我们谈到了他的学习能力，和他的融会贯通的一种能力，这个也像是就像是他的一种特殊的一种禀赋。而且他的作品当中，包括他的代表作《雅典学院》里边，其实他也是有点集大成的一种感觉。他一方面是学习了达芬奇的一些技术和技法，一些绘画的功力，就是能够体现出来。同时呢，他也容纳了，他也亲自看过达芬奇的一些艺术的创作，也融入对对，那个米开朗基罗的那个一些技术技法，他也融入了他的作品当中。
3: 对，
4: 然后他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现了他自己的一种超脱和超越。包括他学习他老师的，可能很多东西也是做了一些突破。所以从雅典学院的这个作品里边，我们这些东西都能够看出来他融会贯通的，包括他对透视法的一些应用，还有包括构图神态人物的一些精细的一些描画，神态举止。他不仅仅是说学习了前辈和大师的东西，他同时也表现出他自己的一种创造。所以这也是他难能可贵之处，也是他能够最终和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成为艺术三杰，能齐名并列成为一种大师，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3: 他跟朋友洛伦佐·纳西相处那段时间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呢还在那个时间段画了圣母像啊。然后当然这个圣母像在后来遭遇了厄运啊，因为圣乔治山滑坡，他们家房子倒塌了，但是呢碎片还是被抢救了出来。就是画完这一幅画之后呢，拉斐尔被迫从佛罗伦萨回到了乌尔比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母亲和父亲 离世了。哎呀，这段时间可以说他的生活就陷入了混乱。他住在乌尔比诺期间啊，时任佛罗伦萨卫队长的吉多贝多就让他先后画了两幅圣母像，画幅不大但是非常的精美，并且呢用的是他的第二种技法，还为他画了一个小幅的耶稣在花园中的祈祷图。就是这些画的质量啊都非常之高，以至于找不到一丁点可以改进的地方。也就是说你看啊，这个拉斐尔抗压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尽管这个家里出现了问题，但是委托人交给他的任务他都完成得非常的好。
4: 对，
3: 那完成了这个作品之后，拉斐尔处理好相关的事情就回到了佩鲁贾。他在此地的中仆修士教堂中的安息地礼拜堂画了一幅嵌版圣母像。画中呢还有施礼者圣约翰和圣尼古拉斯。
4: 这一幅的嵌版圣母像也还有当时同时代的那些画家，其实都被这幅画震撼。就是他等于说画什么成什么，还不能这么说，就是每次都达到了极高的一种水平和造诣。因为从这本就是瓦萨里的这一本，就是写这三个人的这几段里边，这个文艺复兴一元名人传里边，就是我们也能够看出来甜美优雅又动人，这是一种十分贴切的美感。
3: 是，
4: 就是被瓦萨里称为是一种十分贴切的美感。因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读他的背景，我们能够感

0: 在天赋之外都是非常勤奋的，可能每个人勤奋的方式不一样。你比如说像达芬奇，他可能就是一遍一遍的去画那个衣服的皱褶呀，就是一遍一遍的去练习用科学的方法，用数学的方法去解构艺术，这是他的方法，他的勤奋。那么米开朗基罗呢，可能有他自己就是 埋头独自去钻研，独自去做一些练习，就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去理解。那拉斐尔呢跟前几个人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他是用一种就是我直接向大师接近，直接向大师就是从大师那直接汲取营养，就是化为自己的东西，然后同时呢又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一些自己的创造。
1: 那这是他的一个方法和途径。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各有光彩。是，因为他也学习了达芬奇的透视法，运用在了他后面的一些画作当中。我们谈到拉斐尔，其实有一件事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就是他把他的名字写到了他的作品上。
0: 对，当时有一件作品是被认为当时最美的壁画，叫光辉的耶稣。他在这幅壁画里边呢用巨大而清晰的字迹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因为像在文艺复兴，尤其是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时候，很多作品它是不留名字的，因为当时艺术家的地位也并不是就那么高，就是很多都是受赞助人委托人去委托做的一些作品。之前就是所谓的艺术家在当时 更多的可能就是一种工匠的一种角色。那么文艺复兴开始了之后呢，其实文艺复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回望和复古，它同时也是就是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人文主义的思想，然后另外呢艺术也逐渐的作为一种独立的一个存在而存在了。就是而且艺术家 就是开始呈现出他自己的一些思想和一些精神的追求，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上逐渐能够看到。您刚才说的拉斐尔呢，他就是在这件光辉的耶稣中也署上了自己的名字。那前面的节目我们也提到了米开朗基罗，也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一击之下，然后就把那个他的名字刻在了哀悼基督 上面。所以这个时期呢，很多也可以说是艺术家本身也是在觉醒吧，也是在有一种独立的意识在出现。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像拉斐尔呢，他最开始模仿嘛，他模仿他的老师，但实际上他做这个作品就是，我不是模仿任何人了，现在
2: 对
1: 我已经成为我自己了，我必须要留下我的名字。
2: 对，
1: 要不然世人不知道啊，也许以为是他老师做的呢，是不是？
2: 对对，所以就是同时呢，我也看到有一本书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的，就是一本书，就主张我们在看这些艺术作品的时候，就要把它放到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当中，甚至在比如说在文艺复兴之前，那个时候的艺术可能都不叫艺术，我们今天把它拿到美术馆去当成艺术作品去欣赏，其实这个艺术的概念，包括艺术家的概念，可能是再往后多长时间才出现的一个概念。那么在当时更多的时候，它就是替委托人去做的一件事儿，
1: 是
2: 在无意当中成就了后世的就这些伟大和荣光。
1: 哎，拉斐尔呢算是英年早逝吧，当然在那个年代可能一场疾病就会夺走人的生命啊。据了解应该是突发高烧啊，现在推测起来也许是伤寒，或者是疟疾，或者是劳累过度啊。37岁就走了。
2: 对，37岁，他最后的一件作品呢，是一幅就是耶稣显圣这样一个内容。在这件作品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创作了。
1: 嗯，当然他的葬礼也是规格非常的高啊，据说是当时的教皇亲自过问啊，然后亲吻其手，四位红衣主教抬灵，全城的艺术家、贵族、平民送葬，场面很盛大。拉斐尔的遗体呢，也获得了荣耀而体面的安葬。应该说在当时没有一位意匠不为他悲伤而落泪，他的死呢，对于教皇的宫廷也是一大伤心痛事。可以说上天真的赋予了拉斐尔一种能力啊，使他可以在艺术中产生和画家天性完全相反的效果，就是当和拉斐尔一起工作的时候啊，当时艺术家都这么说，他们就会感受到自己很自然地被团结起来了，并且相当团结一致，所有的坏脾气看到他的时候就消失不见了，所有邪恶的想法都从他们的脑海中溜走，就这样的团结统一在其他时代都是见不到的，只有拉斐尔才能做到。并且这种现象的出现呢，是因为画家们被他的彬彬有礼和高超的艺术同时征服了，甚至他的好脾气还要更重要一些，他的天性就充满着温柔和善，从而处处流露出仁爱，使得一些小动物，更别提人了，都对他充满了敬意啊！传说任何一个认识他的画家，甚至不认识的画家，向他索要急需的图稿的时候啊，拉斐尔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帮助他，并且总是雇佣很多艺匠，以仁爱之心帮助他们，教导他们，仿佛是对待自己亲生的孩子，而不是一起工作的伙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来没有独自去往教皇的宫廷，而总是和陪他一起离开家乡的50位画匠一起，他们每个人都能干且优秀，却甘愿陪在他的身边，以表达对他的敬意。简而言之啊，就是这拉斐尔活得不像一个画家，像一位王子啊。因此绘画艺术之神如可将之视为最大的赐福，拥有这样一位巨匠，无论是他的天才还是他的美德，都将如高举过天堂。所以这个评价之高啊，让我们无以复加了，有点啊。
2: 对，就是拉斐尔他就是一个非常和善非常仁慈 也非常有爱，就是这么一个很和谐的一个人。对，他不像就是米开朗基罗那样内心特别的拧巴呀，或者是跟周围的那个人际关系也是特别的紧张啊。用现在的话说，他有一个好人缘。哎，人缘真的特别好。有一个好人缘。但是这三位艺术家， 无论是达芬奇还是米开朗基罗，还是拉斐尔，我们都看到了其实他们虽然不同，但是都非常明显的一种人格的力量。包括米开朗基罗虽然性格拧巴，或者是说他自己的命运遭际可能有一些悲凉的底色，但是他的内心也是非常慈善的。我们前面也已经说过了，他包括救济一些贫苦人呀， 包括就是有些善举吧，包括达芬奇也是，达芬奇包括在武器里边藏一些机关呀，就是不让人去破解，防止被不良的给运用，这些其实都是一种慈善，我觉得是一种艺术家的一种人格的一种力量。说到离开呢，我们再说一下晚年的达芬奇哈，就是达芬奇 是死在了国王的怀里。对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年事已高，我们知道他是75岁离开的哈。年事已高，达芬奇呢缠绵病榻数月之久，感觉到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于是呢他开始不倦地学习天主教美好的人生信条和神圣的基督教的教义。于是呢他喘息呻吟着忏悔， 并悔恨自己的罪孽深重，尽管他已经不能独自站立起身，靠着朋友和仆人的搀扶，还是很高兴地下床去参加一些重大的宗教盛事。那么国王陛下时常来看望他，那个时候呢正好走进了房间，达芬奇出于尊重起身倚坐在床上， 给了他自己病情的病历，并告诉他现在的情况，从而表明了他没有做好自己理应完成的工作。随即啊，他的病情就突然发作了，被死亡的使者带走。那个时候国王正帮忙抬起并抱着他的头，想表现出自己最后的善意，来疏解达芬奇他的痛苦，并安慰他圣洁的灵魂。要知道啊， 在达芬奇75岁的一生当中，没什么比死在国王的怀抱中更为荣耀的了。这书中所写到的哈，对，其实当时的艺术氛围，其实直到今天我们如果说去欧洲旅行的话，比如说到了那个佛罗伦萨，还能感受到这种艺术气息的存在。今天无论是在翡冷翠的，就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感受到当时大师留下的那些作品，从这些作品当中我们仿佛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的那种艺术氛围，和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的那种艺术氛围。你比如说像黄永玉在他的有一本书《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里边，他也非常强调了这一点。比如说像当时 黄永玉在那写生的时候，在一个小钟表店前头，让我想起来这样一个故事哈。钟表店前头，结果呢到了那个点儿之后，这个钟表店要开门了，这个黄永玉不是挡着他的门面了吗？在他前头，后来他就非常抱歉，但是那个钟表店呢一看他在画画在写生，就直接把他挽留住，还给他倒水，还给他怎么样，就说明现在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氛围，代代传承的那种艺术氛围。那么在当时呢，这本书里边我们也能够看到，包括 达芬奇还有米开朗基罗，那 美第奇家族，包括达芬奇，包括

0: 就是文艺复兴的艺术三杰都进行了资助。那他对比如说美第奇家族对达芬奇就是庇护他，去躲避当时教皇的禁令，就是宗教的那种禁令，不许去做那种人体解剖的研究啊，他就给他加以庇护。然后另外就是 他给米开朗基罗提供的便利，就是给他单独让他到他的那个花园里边去见习一些著名的雕塑啊，让他进行学习，就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而且就是美第奇家族也是对这个很多当代的很多艺术家都进行了一些资助。那米开朗基罗更是
1: 几乎是毕生就寄养到美第奇家族里边，就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就是刚才你说的那种场景，
2: 这种氛围，
1: 对，当时还是非常浓厚的。对对，在当时艺术的尊重，对对对。好，非常感谢叶明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对，他们都很年轻。米开朗基罗写自己名字的时候也是二十多岁，然后在这个哀悼基督那个作品，但是米开朗基罗那时候并没有大的方方的落款，他其实是刻在了圣母胸前的衣带绶带上，他相当于是小字儿写了米开朗基罗，那个时候其实 别人不太知道，是吧？因为他是做完这个作品之后呢，然后深夜刻名，但是打着挺大的，应该算是公然冲破了教会千年的这么一个艺术规训吧，是吧？一般都不留名嘛，是吧？
1: 对，这个也是随着时间，随着艺术史的发展，然后逐渐萌芽出来更多独立的一种有意识的精神觉醒的一些东西，也都可以从这些作品当中能够看得到。所以就是这个文艺复兴它也是冲破了这个中世纪的，就是漫长的一些，无论说压抑也好，束缚也好，它其实是一种曙光，
2: 要肯定人的价值。
1: 也算是文艺复兴时期最直白的一个表达吧。像拉斐尔呢，他最开始模仿嘛，他模仿他的老师，但实际上他做这个作品就是我不是模仿任何人了，现在
0: 对，
1: 我已经成为我自己了，我必须要留下我的名字。
0: 对，
1: 要不然世人不知道啊，也许以为是他老师做的呢，是不是？
0: 对对，所以就是 同时呢，我也看到有一本书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的，就是一本书，就主张，我们在看这些艺术作品的时候，就要把它放到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当中，甚至在比如说在文艺复兴之前那个时候的艺术，可能都不叫艺术。我们今天把它拿到美术馆去当成艺术作品去欣赏，其实这个艺术的概念， 包括艺术家的概念，可能是再往后，多长时间才出现的一个概念。那么在当时，更多的时候，他就是替委托人去做的一件事儿，
3: 在无意当中成就了后世的就这些伟大和荣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5日19时，腾讯、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夜里至26日白天，平潭、厦门、漳州大部、龙岩、漳平、永定、新罗、南平、延平、三明、大田、尤溪、梧州、吴清、闽后、闽清、长乐、吴田、城乡、潭江、秀屿、历城、泉州、泉港、石狮、德化、永春、晋江、安溪、南安、宁德、古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80毫米，局部可达16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10毫米。省防止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25日19时，腾讯气象会上研判，今天夜里至26日白天，平潭、厦门、漳州大部、龙岩、漳平、永定、新罗、南平、延平、三明、大田、尤溪、福州、福清、闽后、闽清、长乐、福田、城乡、邗江、秀屿、历城、泉州、泉港、石狮、德化、永春、晋江、安溪、南安、宁德、古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80毫米，局部可达16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10毫米。省防止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3: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3: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宁德；省政协调研组来宁开展专题调研；中广核宁德核电获评全球能源行业首个人才灯塔工厂。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5: 本台消息，6月24号，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访问宁德，副省长赵增联、市委书记张永宁、市领导刘笃凡党帅等陪同有关活动。李家超一行先后考察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实地感受宁德新能源产业和智能制造产业创新发展的强劲脉动。李家超感谢福建和宁德一直以来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他指出，宁德是国内新能源产业领域的先行者，宁德时代等头部企业在香港布局产业、投资兴业，对香港高质量发展有着积极助推作用。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全面深化两地交流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本台记者苏江平报道。6月23号至24号，省政协副主席黄如新带领调研组来宁，围绕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

0: 体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调研座谈会。市政府副市长包江苏、市政协副主席张成慧分别参加相关活动。黄如新对近年来我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人力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要纵深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持续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创造的宝贵思想财富，传承弘扬优良传统，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广集众志，广聚共识，形成更多有分量、有价值的意见建议，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益参考。调研期间，调研组一行还先后前往宁德师范学院、巨龙电机宁德有限公司、上汽宁德基地、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实地查看我市高等教育发展、工业经济运行、新能源产业培育等情况，深入了解我市一线创新实践。
1: 本台记者林华祖报道。近日，世界经济论坛官方公布第16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中广核宁德核电成功入选，成为全球能源行业首个人才维度灯塔工厂，同时也是中广核首家获此殊荣的企业。据了解，灯塔工厂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代表全球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最高发展水平。2025年新增人才评价维度，全面考核企业全价值链综合运营实力。此次中广核宁德核电成功获评人才灯塔工厂，是世界经济论坛对宁德核电数字化转型成效、人才培育体系、组织创新能力的高度认可。中广核宁德核电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毕业成：
2: 截止到目前为止，宁德核电已经有超过400名员工，他们会自己编写程序，并且呢，他们运用自己的一些能力，已经给公司编制了超过82项自主研发的数字化转型的项目。这些项目已经应用到宁德核电自身，给宁德核电创建智慧电厂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据了解，目前全球已有4座人才灯塔工厂，全部位于中国，中广核宁德核电是其中一个。截至2026年3月，中广核宁德核电一期已建成投产4台机组，累计上网电量突破347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32000万吨。二期五六号机组分别于2024年、2025年实现主体工程开工。作为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清洁能源基地，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并投产运营的核电项目，中广核宁德核电将持续夯实清洁能源保供能力，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
3: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周宁台傅若书、阮飞龙报道。近日，周宁腾鸿特种耐磨件自动化建设项目一期首条全自动生产线完成设备调试，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走进位于七步镇黎平工业园区的这家企业生产车间，自动化产线平稳运转，浇筑成型的耐磨球通过传送滚道送入退火炉进行热处理，经冷却处理后统一分拣，各道工序衔接顺畅。腾鸿福建特种耐磨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家强：
4: 第二条、第三条产线正在加紧安装，预计8月3条线能全部投产运行。项目一期全线达产后，预计耐磨球年产量能达到10万吨，年产值7亿元。
0: 作为省级重点项目，腾鸿特种耐磨件自动化建设项目总投资约2.1亿元，拟引进5条全自动铸造生产线，并配套室外相关基础设施。一期主要生产高中低铬合金铸球、铸锻耐磨铸件、不锈钢产品，将应用于冶金矿山、

水泥建材、火力发电、磁性材料、钢铁制造等多个领域。项目开工以来，周宁县设立常态化驻点服务专班，统筹落实用地施工协调。

0: 着力完善渔业基础设施，通过专班靠前服务、主动对接，从用地用海手续办理、养殖网箱征迁到施工要素保障等多个方面，稳步推进相关项目建设。龙安西澳三级渔港提升改造和整治维护项目经过近一年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八月底交付。这个项目总投资2252万元，设计年卸港量7650吨，建设码头和栈桥各一座。后方陆域整平场地面积2611平方米，龙安街道积极推进渔港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创新推出一加 N 包联项目机制，每个项目由一名科级领导牵头，若干党员干部组成专班，全力攻坚安征迁任务，并对项目手续办理、施工建设、安全生产等全流程开展跟踪服务。四月开工建设的龙安渔货上岸点工程，主要建设渔业码头和执法码头各一座，同步建设栈桥、作业平台、前沿护岸以及一座渔港综合管理用房，设计年渔货卸港量3.5万吨。项目经理李诗元：
1: 明年三月份是能够把码头基本上就是主体结构全都弄好，整个项目的话是在明年五月是可以移交的，工期也是比较紧。我们在接下来会就是增派人力物力，然后合理的调配，保证这个工期任务能够完美的达成。
0: 长期以来，龙安街道渔业岸线资源相对紧缺，部分渔业码头因高程较低、装卸效率低下，存在安全隐患，一定程度上制约渔业经济发展。随着相关项目建设推进，可有效弥补沙城港南岸渔业基础设施短板，带动当地渔货加工、冷链物流、贸易等相关产业发展，为福鼎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陈国兴报道，6月24号下午，2026年福建省百场社科专题报告会暨闽东之光社科讲坛在宁德开放大学举办。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指导，市社科联、市教育局、宁德开放大学联合主办，近100名干部、师生及社科界代表参加。讲座特邀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撰办公室主任刘大可做专题授课，报告以习近平总书记在闽工作期间留下的宝贵思想、精神与实践财富为切入点，深入解读四下基层、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等闽东精神内涵，系统阐释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路径，精准剖析政绩观偏差问题，为全市干部群众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供了精准指引。据了解，闽东之光社科讲坛是宁德市特色社科普及品牌，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创新理论宣讲载体，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扎根基层，为高质量发展凝聚精神力量。
3: 本台记者林华祖报道，6月24号，市档案馆联合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开展第6届“中国梦，我的梦”梦想寄存活动。学生们参观市档案馆展厅，深入学习档案知识，感悟闽东红色文化的深厚底蕴，并以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诗歌朗诵的形式，表达对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在梦想档案移交环节，大家又化身小小档案员，将承载着自己梦想的信件郑重移交工作人员寄存。活动还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引导学生深入了解霍童献诗等非遗知识，动手制作狮子挂毯，在实践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学生陈芷轩：
4: 今天我存入档案馆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播音员，在今后我将会好好学习，多阅读，多练习播音方面的技巧与知识，为今后实现我这个梦想而努力。
3: 2021年以来，市档案馆已连续开展6届“中国梦，我的梦”梦想寄存活动，累计接收学生梦想档案4000多份。 并建立专项档案卷宗，为青少年逐梦之

0: 录留存珍贵印记。宁德市档案馆保管利用科科长蔡伟。
1: 我们一多档案馆红色档案资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阵地优势，联动辖区中小学校开展红色教育与档案科普实践，引导青少年树立理想目标，读懂闽东本土文化，让红色基因档案文化辉移文脉在青少年群体中代代相传。
2: 福安台陈宇杰报道，日前福安市多家企业在铁湖工业园区开展应急消防演练，针对园区企业集中、人员流动大、风险隐患多等特点，主办方邀请安全消防专业人士为企业职工普及安全知识，展开实操演练，并把演练发现的薄弱环节逐条整改消耗，把责任再压实到楼栋、到车间、到岗位，坚决守住园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企业正常生产运行的底线。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宁德，省政协调研组来宁开展专题调研，中广核宁德核电获评全球能源行业首个人才灯塔工厂。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25日19时，腾讯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夜里至26日白天，平潭、厦门、漳州大部、龙岩、漳平、永定、新罗、南平、延平、三明、大田、尤溪、福州、福清、闽后、闽清、长乐、福田、城乡、邗江、秀雨、历城、泉州、泉港、石狮、德化、永春、晋江、安溪、南安、宁德、古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80毫米，局部可达16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10毫米。省防止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23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25日19时，王迅气象会上研判，今天夜里至26日白天，平潭、厦门、漳州大陆、龙岩、漳平、永定、新罗、南平、延平、三明、大田、尤溪、福州、福清、闽后、闽清、长乐、福田、城乡、邗江、秀雨、历城、泉州、泉港、石狮、德化、永春、晋江、安溪、南安、宁德、古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80毫米，局部可达16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10毫米。省防止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0: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写过《捡漏》《淘宝》《花落谁家》等等古玩行精彩的故事集，其中大多呀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像他写的《捡漏》一书里面说的呢，都是他收藏玉石的有趣故事。其中有一篇很有意思，那就是失而复得的汉代玉鸠鸟。上半期节目当中咱们说了，孙仲谋逛摊的时候买了一对汉代玉鸠鸟，东西多拿不了，委托一个认识的摊儿存了起来。摊主大齐是满应满许，可当这孙仲谋逛了一圈回来的时候啊，这大齐哭了，说把这对玉鸠鸟给卖了。得了，咱们有请郑思杰呀继续为您讲述。
4: 大齐急得直哭，一个劲儿的问孙老师多少钱，我赔您。孙老师一听啊，嗨，算了算了，这事儿怨我，净想着玩了，没把东西搁包里头，嗨，也是跟我没缘分。没想到啊，汉代的鸟还会飞呀。说了这么句笑话，可是啊，孙老师心里头也有点遗憾，挺心疼的。这么大个一汉代的玉鸟，20多年孙老师就没见过一只，还叫飞了，以后啊想都甭想了。可怎么也没想到，半年之后这只玉鸠鸟又飞回来了。劲松地下旅馆关了以后，在潘家园西边又开了个程家古玩旅馆，虽说远不如原来那地下旅馆货好，可有时候呢也能逛出点老东西来。一天傍晚，孙老师和朋友老王约着呀去城田逛逛。一楼把西头啊几家东西都是新的，新的多旧的少，过来过去呀孙老师就没进去过。这天不知道为什么，把西头第二家门口站着个30多岁的漂亮姑娘，一个劲儿的冲孙老师这朋友老王那儿笑，一边笑一边眨眼。老王啊就跟勾了魂似的，跟着人家就往店里头走。孙老师一拉着老王，哎，这一大屋子新货进去当大头啊。老王半开玩笑，哎，实不知内必有芳草，就冲美女这么一笑，保不齐我今天好运当头，撞上件好货呢。走走走，进去瞧瞧，进去瞧瞧。 俩人进了屋，这女的还冲老王笑，说：“嘿嘿，这位大哥，您上次买过我们家一件东西，还差200块钱呢。”感情这女的是冲钱笑呢。不用说呀，她肯定认错人了。别说差200了，就是差个30-50，那老王也不会接人家笑啊。老王知道这女的认错了，也不生气，接着说：“嗨，不就差200吗？我怎么记着差2000呢？”这女的一听这话呀，不对路，又仔细看了两眼，有点不好意思：“哎呀妈呀，认错了，你们俩长得贼像。”这女的一说话，就这“妈呀”俩字儿，就带出东北味儿来了。老王啊，跟他开玩笑：“像我这样的帅哥，还能找出第二个吗？妹子，你冲我一笑，我当你把我当成你老公了呢。”嘿，这俩人开上玩笑了，把孙老师啊晾在一边。孙老师也挺尴尬：“我现在成电灯泡了。”四处啊拿眼睛这么一学嘛，一不留神，就在那货架子上看见只玉鸟，怎么跟我丢的那只差不多呢？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吧？孙老师心里一纳闷，走过去从架子前把这鸟拿起来，就着灯光一看，没错，果然呢是那只汉代的鸠鸟。这孙老师还挺高兴，一想啊，还真得感谢老王，要不是他进来，我怎么跟这玉鸟重逢啊？把这鸟放回架子上，孙老师呢有一搭没一搭的问了一句：“这鸟什么价啊？”您再看那老王，把孙老师扔在一边，俨然呢就跟半个店主似的。妹子，别把咱家东西开低了，我来就是把这买主给你拉屋来的。这女的呀嘴还挺甜：“哥呀，咱家东西好说，价实在，这是我叔头年集上买的，您给800吧。”这女的说话还挺实在，帮大齐卖出这货那摊主啊说大概400块钱卖的。孙老师一琢磨：“这么着，我给个吉利数，580。女的又跟了一句：“哥呀，再添点吧。”老王站在边上：“得了，这么着，我说680，让这妹子请我吃饭。”孙老师一听，老王这好人当的，好，成百的往上加价。我加完价嘛，还让这女的请他吃饭，合着没我什么事了，拿我当大头了。孙老师啊也觉着好笑，这女的呢还真有股东北女孩那满不吝的劲儿，说：“没事，帮着东西，门口往西楚香楼680都花了才好呢。”孙老师心里头比他们俩谁都高兴，只是没挂在脸上。到外边吃了饭，这账啊还是孙老师结的。那女的呢海量，愣把老王灌醉了。老王喝醉了，开始往上贴了。

0: 非说呀买了件东西真差上200块钱。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咱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六点半。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

点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每时还是会翻看，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习惯就断了断了，人生本来就是一串又一串的意外，朋友说算了算了，他应该开始为自己好好寻找下一个伴，可时间太短，但人生很长，寂寞和孤单都要自己扛，有些话不讲就烂在心上，在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让我们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这个失而复得的汉代玉鸠鸟的故事，出自孙仲谋所著的《捡漏》一书。这件事儿过去之后，孙老师挺高兴，这玉鸠鸟失而复得了。没想到过了没有几天，这女的给孙老师又送了一件好东西。那天快下班，这女的呢给孙老师打电话说，哥呀，咋早没来了呢？我叔跑市场子抓货刚回来，带了几件东西，你看看有对路的没有。孙老师挺纳闷，这女的怎么有我电话呢？一琢磨，哦，没错，准呢是老王给的。这小子最近经常一个人去逛那成田，弄不好啊真成了店主了。孙老师一琢磨，本来不想去，因为上次那玉鸠鸟啊纯属偶然，就他叔那眼力啊估计也买不着什么好东西。可是没多大功夫，那老王也来电话了，说要去成田逛逛，说是那女的约他去的。到了成田，见着这女的和他叔，这叔啊一个干巴瘦的老头，以前呢也见过面，但是不熟，没说过话。老头从这铺底下拎出一个清代的竹提盒，掀开几层放在床上，里边呢杂七杂八的东西，有报纸裹着的，也有没裹着的。这老王啊从这堆东西里头挑出两面铜镜来，一面呢是汉镜，这汉代的镜子，一面呢是唐镜，品相还都不错，纹饰也挺好看，还真没多要价。要不是那女的拦着啊，老王还得多给人200。孙老师呢在这堆里头啊翻了半天，没什么看得上眼的东西。老王说，哎，他喜欢玉器，找找有没有。那老头一听，仿佛想起什么来了，从这盒底下啊摸出一个信封来，就递给孙老师了。老王问，哎，这是什么呀？老爷子说，啊，这是个带字儿的玉板。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玉板儿，孙老师从信封里头抽出这玉板儿，一看，小人书那么大，青玉的质地，做工规矩，薄厚也均匀，线条呢笔直，板上啊用阴刻，刻着这么几行楷书，字体挺整齐，也苍劲有力，一看呢就是明代的台阁体，字间呀还填金，虽然呢有这剥落，但仍然不失金玉的堂皇气派，这东西还挺好看。孙老师拿着这东西仔仔细细的把上边的文字

0: 看了一遍。原来呀，这个玉片是个玉哀册。玉哀册是什么呢？啊，玉哀册是宫廷之物。每当一代帝后去世以后，宫廷里头啊，便把他在世的所作所为写成一篇文章，用以歌功颂德。这篇文章呢，刻在玉板上，那么这玉板呢，就称为玉哀册。有时候一册数份，明制规定，颁给各地分封王。孙老师又问：“这玉板怎么来的？”老头呢，说是从山东淘回来的。您像这种东西，要么价高，要么价低。价高啊，是因为货主有知识，能读懂这文字，知道是皇室所有，民间无存，自然呢不能卖便宜了。价低呢，是这货主啊文化有限，不知道价值。孙老师一瞧啊，估计这老爷子能倒腾来，肯定贵不了。一问，果不其然，价格还真挺合适。买下这玉板，孙老师啊，拿话逗这老王。我说：“王兄，你叔回来了，咱还不再喝一壶去？”老王啊，脸皮厚，管那女的也不叫妹子了，改叫娟儿了。他说：“娟儿，看见没有？这可不是我宰他，是他自愿的。走，喝酒去。”结果呀，又是一醉方休。只是他们仨人谁也没明白孙老师请他们喝酒真正的原因。当然了，后来这孙老师又从那老爷子手里头买过不少新鲜玩意儿，其中啊有一件清代乾隆白玉佛龛，上边有乾隆甲午造的铭文，也是一件难得的宫中用玉。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这失而复得是一种缘分。我想啊，听过了这么多藏家收藏玉石的故事，肯定有很多朋友也对这收藏古玉啊是蠢蠢欲动了。不过我跟您说啊，现在古玉造假很多，所以呢，您如果想收藏古玉，一定啊先得学习基础知识，千万别贸然出手。昨天跟您说了鉴定古玉的一些简单的方法，今天啊还是我给您唠叨唠叨。这古玉鉴定呢，主要是从器型、纹饰、琢质特点、玉质、沁色等方面进行鉴别。第一啊，器型啊是器物给人的第一印象，判断某器为某物之后，就可以根据该器型的发展演变、某时代该具有的特征，判断它是真品还是赝品，这是辨伪的第一步。第二，优美的造型和婉转自如的纹饰是玉器惹人喜爱的必备条件。每个时代的纹饰啊都有不同时代的特点，龙山文化以复杂的阴线勾连的兽面纹和商代的纹饰随行变化令人瞠目的陈字眼儿，春秋呢以古纹、蒲纹等为代表，日趋抽象繁密的纹饰等特点都是必须啊熟记于心的。第三点啊，一块玉啊必须经过多道工序才能成为一件玉器，琢制的时候的锯片啊、钻孔啊、雕琢等加工情况啊，是判断玉器优劣真赝的重要标准。第四点，古代刀工细腻，而现代刀工粗糙。古代雕刻玉的图案啊，一般一条纹路是一刀走完，没有回刀的；而现代化刀工啊，仔细观看是有回刀的。再就是从玉本身的光谱来看，和现代玉啊绝对不一样，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到一致。只能是相似。第五点，我们知道和田玉，也既是软玉，是商代才开始使用的，到了汉代才大量进入中原地区， 而红山文化的玉器呢，一般啊是由呈黄绿色的岫岩制成的。这翡翠呢，是明末传入中国的，清代啊才较多使用的一种硬玉。因此啊，用和田玉制造的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可能啊是真品。第六点，沁色的深浅，形状是鉴赏也是辨伪的一大要点。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25日19时，腾讯、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夜里至26日白天，平潭、厦门、漳州大部、龙岩、漳平、永定、新罗、南平、延平、三明、大田、尤溪、梧州、吴清、闽后、闽清、长乐、吴田、城乡、潭江、秀屿、历城、泉州、泉港、石狮、德化、永春、晋江、安溪、南安、宁德、古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80毫米，局部可达16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10毫米。省防止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吴青峰身上确实会有一些我们刻板印象中被定义为所谓女性特质的东西，感性、细腻、敏感，但这并不是负面情绪，它反而让吴青峰拥有一种感同身受的能力。比如有人就这样评价吴青峰写的歌，如果你摔倒了听五月天，他会告诉你站起来别怕，而苏打绿会扶起你问你疼不疼。
1: Choisis les deux parties. Va-t'en.

0: 远期，
1: 走远几步路去吃一间比较有水准的餐厅，别对自己不起。种花、逛书局、去乐器店、去茶室，都是能让我们活得一天比一天更好的。总之啊，多出去走走，多与人分享，多一点喜悦，多一点正能量。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零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这个问题，我影响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

0: 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两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0: 3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

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四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楚飞办宣。

算习惯副驾空着位，想起你叫我别空着位。 Tell me what to do, Go tell me what to do。 后究竟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雾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6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为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

0: 中方愿同孟方在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 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 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 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港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 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代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本台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换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
1: 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 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 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 心电图示，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才十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十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

0: 生卫生院，发现新冠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1: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2: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头目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转告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1: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3: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4: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5: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6: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像林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5: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6: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5: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6: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5: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7: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5: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8: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5: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8: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
5: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9: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5: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8: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1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4: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1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4: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

0: 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也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3: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3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更多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面构建育才、引才、用才机制链条，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持续加强支持保障，积极营造良好氛围。周祖义要求科研院所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守科研道德，规范学术行为，完善科学评价和激励机制，让科研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七一即将来临，周祖义在调研中还看望慰问了部分老党员、一线科研人员，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周祖义希望大家坚守科研报国初心，永葆忠诚本色，传承科研薪火，深耕八闽沃土，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加快新时代新福建建设贡献科研力量。省领导崔永辉、吴协林、王永礼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赴莆田市历城区城乡区调研，并为莆田学院师生讲授思政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做出更大贡献。鞋服产业是莆田的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年产值超千亿元。赵龙前往才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利奴鞋业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质改数转、品牌创建、市场开拓、人才培育等情况，对数十年来企业坚守实业、深耕主业，把一件衣、一双鞋做到极致表示赞赏，勉励企业抢抓机遇、矢志创新，加快数字全面赋能，做强自主品牌，不断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他强调，各有关部门要落实好四通四道机制，加强引导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实际需求，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加快打造世界级现代纺织鞋服产业集群。赵龙还来到中电科创城核心区，实地了解科创园区建设、创新平台运营情况，强调要以四链融合为抓手，以平台园区为载体，加快创新资源集聚，促进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不断塑造区域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近年来，莆田学院大力培养智能制造人才，积极探索产学研融合新路径。赵龙来到学校，了解办学历程、学科建设、服务产业发展等情况，查看智能工业与现代化加工制造平台建设成果，与师生代表座谈交流。在认真听取发言后，赵龙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奋力谱写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建设新篇章，深入解读了我省实务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勉励师生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他指出，广大青年学子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要树立远大理想，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挺膺担当。广大教师要始终牢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当好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先生，为国家培养更多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莆田学院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加强师生思想政治引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建设现代化高水平的应用型大学，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福建现代化事业。在桂园产业研究中心，赵龙对莆田以桂园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予以肯定，强调要坚持品牌引领、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
0: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宣传部召开部务会议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及联学活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

0: 入魂，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重点领域，针对不同群体需求和特点分类施策，善用新技术新手段，发挥群团组织优势，增强思想政治工作亲和力感染力，加强党的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强化支撑保障，提升监督效能，以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强思想政治保证。
1: 记者林水杰、林志南报道。24号，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赴福建中医药大学为师生讲授思政课。吴协林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增强信心底气，保持定力毅力，助力新时代新福建建设壮丽图景变为现实。福建青年是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的重要力量。新征程上，青年学子要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应担当奋斗者，书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答卷。广大教师要自觉做教育初心的守望者，立德树人的垂范者，传授知识的引领者，学生成长的守护者。授课前，吴协林调研了解学校科研创新成果转化、福建特色中药标准化与产业化等情况。
0: 本台消息，昨天我省举办第39个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省领导施蒿勇、李建成、黄海坤、国家禁毒办有关领导出席。近年来，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严打整治。

0: 毒文创作品展、全省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等活动，同步启动2026年福建省禁毒宣传系列活动。省禁毒委成员单位和福州市领导及各地禁毒办有关负责同志、禁毒志愿者、社工以及群众、学生代表等800多人参加。据了解，我省还将举办新手相连、无毒守护、巾帼禁毒志愿服务活动、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禁毒反诈先锋专项活动等。
1: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近日福州市召开打击和防范涉毒违法犯罪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福州市毒品问题综合治理的相关情况以及警方提示。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2: 当前福州市的毒情形势持续向好，平稳可控，但传统毒品、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风险交织，毒品违法犯罪手法迭代更新，出现列管一种替代一批和吸毒群体年轻化等趋势。近年来，福州公安持续深化全民禁毒工程，全面推进毒品综合治理，禁毒工作质效位居全省前列。福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政委郑华斌：
3: 2025年以来，全市共破获毒品案件200多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300多名，查处吸毒人员500多人次，查处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人员1700多人次。缉毒执法打击整体成效，侦办部省毒品目标案件数、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打击战果均位列全省第一。
2: 据了解，近年来在公安机关有力打击治理下，一些吸毒人员获取不到海洛因、冰毒等毒品，转而寻求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作为替代。另一方面，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制造工艺简单，容易获取，同时伪装成电子烟等，更容易诱骗青少年群体吸食。对此，福州警方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注意做好防范。福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刘景健：
4: 了解掌握未列管成瘾性物质种类、危害和滥用形式的知识，提升识别预防的意识和能力，不盲目追求攀比、刺激、时髦，不听信使用上述物质能减肥治病的无稽之谈，谨慎交友，到公共场所要谨慎，绝不随便接受陌生人递给的香烟、电子烟、酒水。
0: 本台消息，第18批原博茨瓦纳中国医疗队昨天在福州举行启程仪式。今天早上，医疗队一行46人从福州启程赴博茨瓦纳，执行为期2年的援外医疗任务。据了解，第18批原博茨瓦纳中国医疗队由龙岩宁德市卫健委、福建医科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以及省卫生健康人才服务与对外交流合作中心组建，包括40名医护人员和6名行政后勤人员。他们将在博茨瓦纳服务临床诊疗一线，并开展巡诊、义诊和科普宣传。来自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的易静义是时隔8年后再次到博茨瓦纳开展援外医疗工作。
5: 包括我们医院也给我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支持啊，送我到肿瘤医院跟专门学习一些这个单人操作的一种器械，然后希望能就是说在那边顺利的把这些新的技术开展下来。
0: 1981年，福建省首次承担派遣原博茨瓦纳医疗队任务。截至目前，17批医疗队已累计诊治患者超300万人次，开展手术超13万台次。
1: 记者林露报道。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6月12号到18号，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新闻广播与总台福建总站、宁夏总站联合策划推出6集人物特写系列报道《山海之间》。主创团队精选6位代表，涵盖原宁干部、技术专家、返乡青年等群体，人物故事精准对应菌草技术、水产养殖、特色产销、电商助农、设施农业、民生帮扶6大核心协作领域，以基层普通人的奋斗故事折射区域发展巨变，生动诠释闽宁协作30年辉煌成就是万千奋斗者共同打拼的深刻内涵。节目采用央媒牵头、两省联动、全网分发、多端共振传播模式，依托总台全媒体矩阵，联动福建、宁夏两省区多家主流媒体，形成立体化矩阵式传播格局，全网累计综合传播量已突破1000万。
0: 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于昨天19点将暴雨预警提升为3级，省防止同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据气象预报，昨天傍晚到28号，我省有明显降水过程。

0: 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累计雨量50到150毫米，局部220毫米。省防止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强降雨影响，及时启动或调整响应，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要加密监测，滚动发布预警，加强隐患排查。
1: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开哲，主播梁爽、诸葛。
0: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755。
2: 文化需要弘扬，
3: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2: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5: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4: 欢迎收听 FM101.7
5: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6: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宁德，省政协调研组来宁开展专题调研，中广核宁德核电获评全球能源行业首个人才灯塔工厂。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7: 本台消息，6月24号，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访问宁德，副省长赵增廉、市委书记张永宁、市领导刘笃凡党帅等陪同有关活动。李家超一行先后考察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实地感受宁德新能源产业和智能制造产业创新发展的强劲脉动。李家超感谢福建和宁德一直以来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他指出，宁德是国内新能源产业领域的先行者，宁德时代等头部企业在香港布局产业、投资兴业，对香港高质量发展有着积极助推作用。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全面深化两地交流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本台记者苏江平报道。6月23号至24号，省政协副主席黄如新带领调研组来宁，围绕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调研座谈会。市政府副市长包江苏、市政协副主席张成慧分别参加相关活动。黄如新对近年来我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人力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要纵深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持续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创造的宝贵思想财富，传承弘扬优良传统，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广集众志，广聚共识，形成更多有分量、有价值的意见建议，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益参考。调研期间，调研组一行还先后前往宁德师范学院、巨龙电机宁德有限公司、上汽宁德基地、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实地查看我市高等教育发展、工业经济运行、新能源产业培育等情况，深入了解我市一线创新实践。
6: 本台记者林华祖报道。近日，世界经济论坛官方公布第16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中广核宁德核电成功入选，成为全球能源行业首个人才维度灯塔工厂，同时也是中广核首家获此殊荣的企业。据了解，灯塔工厂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代表全球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最高发展水平。2025年新增人才评价维度，全面考核企业全价值链综合运营实力。此次中广核宁德核电成功获评人才灯塔工厂，是世界经济论坛对宁德核电数字化转型成效、人才培育体系、组织

0: 及创新能力的高度认可。中广核宁德核电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毕业成，
1: 截止到目前为止，宁德核电已经有超过400名员工，他们会自己编写程序，并且呢，他们运用自己的一些能力，已经给公司编制了超过82项自主研发的数字化转型的项目，这些项目已经应用到宁德核电自身，给宁德核电创建智慧电厂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据了解，目前全球已有4座人才灯塔工厂，全部位于中国，中广核宁德核电是其中一个。截至2026年3月，中广核宁德核电一期已建成投产4台机组，累计上网电量突破347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32000万吨。二期5、6号机组分别于2024年、2025年实现主体工程开工。作为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清洁能源基地，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并投产运营的核电项目，中广核宁德核电将持续夯实清洁能源保供能力，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
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周宁台傅若书、阮飞龙报道，近日周宁腾鸿特种耐磨件自动化建设项目一期首条全自动生产线完成设备调试，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走进位于七部镇黎平工业园区的这家企业生产车间，自动化产线平稳运转，浇筑成型的耐磨球通过传送滚道送入退火炉进行热处理，经冷却处理后统一分拣，各道工序衔接顺畅。腾鸿福建特种耐磨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家强：
4: 第二条、第三条产线正在加紧安装，预计8月3条线能全部投产运行。项目一期全线达产后，预计耐磨球年产量能达到10万吨，年产值7亿元。
3: 作为省级重点项目，腾鸿特种耐磨件自动化建设项目总投资约2.1亿元，拟引进5条全自动铸造生产线，并配套室外相关基础设施。一期主要生产高中低铬合金铸球、铸锻耐磨铸件、不锈钢产品，将应用于冶金矿山、水泥建材、火力发电、磁性材料、钢铁制造等多个领域。项目开工以来，周宁县设立常态化驻点服务专班，统筹落实用地、施工协调、要素保障等各项工作，为项目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周宁县七部镇副镇长许如洲：
5: 我们配套建设3.5万伏变电线路，用电得到有效保障。我们将持续做好征地、规划入户调整、用地报批等工作，为腾鸿二期扩建做好前期准备。
0: 福鼎台夏延元报道，福鼎市龙安街道着力完善渔业基础设施，通过专班靠前服务、主动对接，从用地用海手续办理、养殖网箱征迁到施工要素保障等多个方面，稳步推进相关项目建设。龙安西澳3级渔港提升改造和整治维护项目经过近1年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8月底交付。这个项目总投资2252万元，设计年卸港量7650吨，建设码头和栈桥各一座。后方陆域整平场地面积2611平方米，龙安街道积极推进渔港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创新推出一加 N 包联项目机制，每个项目由一名科级领导牵头，若干党员干部组成专班，全力攻坚安征迁任务，并对项目手续办理、施工建设、安全生产等全流程开展跟踪服务。4月开工建设的龙安渔货上岸点工程，主要建设渔业码头和执法码头各一座，同步建设栈桥、作业平台、前沿护岸以及一座渔港综合管理用房，设计年渔货卸港量3.5万吨。项目经理李诗元：
6: 明年3月份是能够把码头基本上就是主体结构全都弄好，整个项目的话是在明年5月是可以移交的，工期也是比较紧，我们在接下来会就是增派人力物力，然后

0: 合理的调配，保证这个通气任务能够完美的达成。
1: 长期以来，龙安街道渔业岸线资源相对紧缺，部分渔业码头因高程较低、装卸效率低下，存在安全隐患，一定程度上制约渔业经济发展。随着相关项目建设推进，可有效弥补沙城港南岸渔业基础设施短板，带动当地渔获加工、冷链物流、贸易等相关产业发展，为福鼎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陈国兴报道，6月24号下午，2026年福建省百场社科专题报告会暨闽东之光社科讲坛在宁德开放大学举办。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指导，市社科联、市教育局、宁德开放大学联合主办，近100名干部、师生及社科界代表参加。讲座特邀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撰办公室主任刘大可做专题授课，报告以习近平总书记在闽工作期间留下的宝贵思想、精神与实践财富为切入点，深入解读四下基层、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等闽东精神内涵，系统阐释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路径，精准剖析政绩观偏差问题，为全市干部群众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供了精准指引。据了解，闽东之光社科讲坛是宁德市特色社科普及品牌，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创新理论宣讲载体，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扎根基层，为高质量发展凝聚精神力量。
3: 本台记者林华祖报道，6月24号，市档案馆联合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开展第6届“中国梦，我的梦”梦想寄存活动，学生们参观市档案馆展厅，深入学习档案知识，感悟闽东红色文化的深厚底蕴，并以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诗歌朗诵的形式，表达对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在梦想档案移交环节，大家又化身小小档案员，将承载着自己梦想的信件郑重移交工作人员寄存。活动还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引导学生深入了解霍童献诗等非遗知识，动手制作狮子挂毯，在实践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学生陈芷轩：
4: 今天我存入档案馆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播音员，在今后我将会好好学习，多阅读，多练习播音方面的技巧与知识，为今后实现我这个梦想而努力。
3: 2021年以来，市档案馆已连续开展6届“中国梦，我的梦”梦想寄存活动，累计接收学生梦想档案4000多份。并建立专项档案卷宗，为青少年逐梦之路留存珍贵印记。宁德市档案馆保管利用科科长蔡伟：
5: 我们依托档案馆红色档案资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阵地优势，联动辖区中小学校开展红色教育与档案科普实践，引导青少年树立理想目标，读懂闽东本土文化，让红色基因、档案文化、非遗文脉在青少年群体中代代相传。
1: 福安台陈宇杰报道，日前福安市多家企业在铁湖工业园区开展应急消防演练，针对园区企业集中、人员流动大、风险隐患多等特点，主办方邀请安全消防专业人士为企业职工普及安全知识，展开实操演练，并把演练发现的薄弱环节逐条整改消耗，把责任再压实到楼栋、到车间、到岗位，坚决守住园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企业正常生产运行的底线。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宁德，省政协调研组来宁开展专题调研，中广核宁德核电获评全球能源行业首个人才灯塔工厂。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八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预防接种的一般原则：一、注射疫苗的部位通常为上臂外侧三角肌处和大腿前外侧中部，卡介苗选择上臂，一般为左上臂。二、当多种疫苗同时注射接种，包括肌内、皮下和皮内注射时，可在左右上臂、左右大腿分别接种。三、早产儿如医学评估稳定，并且处于持续恢复状态，按照出生后实际月龄接种疫苗。四、接种起始年龄，免疫程序表所列各疫苗剂次的接种时间，是指可以接种该剂次疫苗的最小年龄。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外卖平台的内卷大战要被叫停了。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出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随后淘宝闪购、美团、京东相继发文回应称，坚决拥护国家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
3: 平台补贴由来已久，为什么监管部门要制定专门的规范来管理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呢？一切还要从外卖补贴大战说起。去年开始，多家外卖平台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甚至出现倒贴式补贴，已经演变为以补贴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导致低价低质，挤压平台内商家合理利润空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破坏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等问题。
2: 补贴是市场经济运行当中常见的营销手段，适度的补贴行为呢，有利于激发市场竞争活力。因此，对于平台补贴行为，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必须坚持分类施策。
3: 那么对此呢，这次意见稿提出，不得利用平台规则、流量算法、技术等，强迫或变相强迫商家参与补贴，对触碰红线的行为态度鲜明，坚决禁止。同时也强调公平合理，要求补贴行为不得干扰正常市场价格秩序，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2: 为了加强对外卖平台补贴活动的监督，征求意见稿提出，补贴前呢，平台需要提前